0: 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表示，这项优惠是房地部和马来西亚房地产发展商会所推出，将在7月29号到8月1号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展览中心举行的东协房地产大会期间提供。他说，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为大会主持开幕，大会将举办论坛、商业配对及房地产展览等活动，预计可以创造高达15亿 Ringgit 的交易额。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他的病毒检测结果已经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本轮汉坦病毒疫情总共有13宗确诊病例，其中3名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且追踪650多名的密切接触者。从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本轮疫情已经结束，正在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于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另一方面，谭德赛表示，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一项评估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国际临床试验。根据报道，试验由世卫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比利时医学单位和英国牛津大学等共同协调，并且获得非洲疾控中心的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轮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有将近440名患者死亡，疫情整体的并发率、病死率大约 31.2%， 高于早前的 26%。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新闻评述。
2: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马来西亚国际护照拥有极高级的国际影响力与含金量，在2026年护照指数中，我国护照排名全球第3，东南亚第2。不但如此，在2026年恒里护照指数最新排名，我国护照位列全球第6，享有183个目的地免签待遇，是全球最具通行力的护照之一。这一亮眼的成绩归功于昌明政府积极推动务实有原则的外交政策，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关系及深化多边合作，为我国争取到更多国家给予免签证、签证豁免以及落地签证等便利，大大提升国民出国的便利以及获得国外医疗及教育资源。尽管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全球供应链危机持续，我国护照所达到的成就反映出马来西亚无论在经济、安全及政治方面都表现稳定，从而增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也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然而，护照获国际认可也意味着人民肩负的责任更大，每一位在海外的马来西亚人都必须奉公守法，遵守当地法律，以专业及有礼貌的态度待人处事，维护国家的形象，这样才能持续赢得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的信心。除此之外，政府也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挑战中，不断提升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安全性能。虽然截至目前并未发生马来西亚实体护照遭伪造的案例，但政府必须未雨绸缪，毕竟若长期维持相同的安全设计，就存在会遭不法分子破解的风险。更何况全国每月平均有18万至20万人申请国际护照，在如此庞大的数目之下，政府必须彻底堵住任何身份遭冒用或伪造的漏洞。自7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推出全新版本国际护照。新版护照的安全防伪设计由旧版的49项提升至94项。新增的安全技术包括特殊全息防伪图 Hologram、 紫外线 UV 隐形印刷、隐藏式视觉元素、法证及防伪技术。此外，每一页护照均采用不同设计，以进一步提高安全性，增加仿制难度。此外，护照装订线也升级为具备特殊防伪功能的防线， 进一步防止被拆改或伪造。最重要的是，新版护照符合国际标准，并获得国际民航组织 ICAO 认可，符合现代电子护照 e-passport 规范。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早于1998年便成为全球最早推出电子护照的国家之一，而2026年新版被视为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升级。对于马来西亚人民来说，另一项好消息是，年满18岁的公民首次可根据个人需求自由选择申请10年有效期护照或5年有效期护照，收费分别为10年护照350 ringgit， 5年护照则维持不变为200 ringgit。十年期护照可减少更新次数，为民众节省时间，也让国内外出行更加方便。不过政府提醒民众不必急于更换新版护照，只要现有护照仍在有效期限内，可继续使用至届满，无需立即更新。最后，我们必须牢记，如果说 MyCard 是马来西亚人民的第二生命，那么国际护照同样重要。它不仅是一份出入境文件，更代表着国家形象与国际信誉。因此，请妥善保管护照，不要轻易遗失，也不要随意交给他人保管或使用。以上新闻评述由 Amy Norariza Adnan 撰写，谢淑凤翻译。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淡。

0: 本周冠军歌曲
1: 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0: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3: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4: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1: 瑞丽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5: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瑞丽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1: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瑞丽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5: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3: 瑞丽陪你最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
1: 啊！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6: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6: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6: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0: 一人一票。
1: 来到早上8:14了，你好，我是舒琳。
2: 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不晓得你对自己的体型满意吗？
2: 可以啊。这身高不是很够。
1: 但是要告诉你的是呢，美国密歇根州有一名7岁的小男孩，他胖死了。
2: 哦，真的是胖死了，不，你不是在侮辱他，对
1: 对
2: 对，
1: 因为
2: 他就因为胖而死亡。
1: 对了，他重达116公斤呢，你要知道他只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他死亡了，而验尸报告就指出他是因为极度病态肥胖而死的，所以呢，他的父母因为疏于照顾被控2级谋杀和虐儿等等的罪名。那调查后就发现呢，其实这个小男孩生前呢，他的饮食习惯主要是以薯片和薯条为主的，所以他的父母并没有合理的管制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又或者是提供干净的居住环境，因为据了解，去到现场的时候也发现这个环境不是太理想。也导致这个小孩呢患上其他的疾病，包括皮疹啊等等。
2: 是，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导致他们的父母呢就被提控了。也就是说呢，孩子肥胖就是父母的责任不是说你让他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哈，你还是要照顾他的健康的。而且呢，这对夫妻还有另外一个女儿的那也是病态肥胖，但是目前呢还没有死亡了哈，就是所谓的死亡的是他儿子的这个情况。那女童的部分呢，也是全身很脏，然后头发打结，赤裸在屋外，所以这对夫妻真的是不懂怎么样在照顾孩子的。
1: 所以呢，延伸讨论，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你对孩子的饮食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2: 你没有讨论吧？你大概是问我的意思吧？
1: 我也会说自己，我也
2: 曾经是你有被饮限制，
1: 啊、
2: 对，你有被限制过。
1: 所以今天的话题呢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可以说你对他们有没有什么限制？那如果没有小孩的话，你回顾以前的童年，
2: 是
1: 父母有没有限制你不可以吃什么，或者是要少吃什么东西？
2: 我觉得华人家庭应该还是有的。然后呢，就是一种很惯性的，就是说什么汽水啊，炸的东西啊，或者是糖果啊，都不能多吃。
1: 是，给大家几个选项啊，一就是限制喝饮料，
2: 对，
1: 饮料包括汽水啦等等的。第二，限制吃零食。
2: 是。
1: 3，限制吃罐头食品或者是其他，你都可以来说。
2: 是，其他就包括可能即食的那些泡面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奇怪怪的这种要求，就所谓的奇怪要求，可能限制你不要吃太多米饭，因为米饭也是糖分嘛，淀粉类的嘛，所以我不晓得啦，每个家庭可能有不同的那种限制。我回顾我小时候，有啦，当然那个1跟2都有，3没有。没有特别限制罐头食品不能多吃
1: 不过一般上我们会觉得罐头食品吃太多也不好，
2: 是因为罐头食品如果真的吃的话，那就爸妈煮的嘛我们不会自己拿来吃嘛，所以就爸妈煮了那就可以吃当然他也会限制，就是不会经常都煮了
1: 那你有没有限制你的小孩？
2: 我的小孩当然典型的那种冰淇淋啊，或者是糖果啊、汽水啊，不能吃，就是你要问过父母，如果父母说哦，这个星期你都没有吃糖果，那今天让你吃一个，那应该没有问题。
1: 可是关键就是呢，可能问爸爸跟问妈妈的答案会不会有不一样嘞？因为有
2: 绝对不一样，尤其是女儿。我跟你讲，女儿问爸爸跟问妈妈的出来的情况绝对不同。
1: 到底是怎么样不同呢？稍后来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哈。你也可以来参与，对孩子的饮食有没有什么限制呢？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我们同时也在 YouTube 上线直播。这首歌曲《大侠爱吃汉堡包》，但确实不能吃太多呀。
3: 大侠爱吃汉堡包。

0: 果小孩问爸爸妈妈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吃、嗯、啊，我觉得答案可能会不一样。
1: 是，
0: 爸爸会应该比较宽松一点吧？
1: 看啦，就当然像我自己，我是女儿奴嘛，哈、啊，两个女儿，所以女儿对爸爸来说就是比较
0: 没有
1: 拿捏的死死的，
0: 对
1: 对，就是
0: 要什么就啊 ，OK 可以。
1: 就像我们如果有时候去商场啊，或是出外的话呢，我都会觉得哎，今天是出来的，那就是如果想吃个冰淇淋。或者是想要吃一点什么甜食，像这个甜甜圈，我都会一般允许了。可是妈妈呢就会跳出来说啊，最近她有一点咳嗽，啊，或者是最近她怎么样有痰啊，或者是有点微烧，这样子就不要让她吃这些东西。
0: 所以到最后是听谁的？
1: 我们就拿捏，就是可能啊，那我买一个冰淇淋，就是你吃一点点啊，就其他的就我吃，
0: 就大家共享。
1: 对对，就是大家拿捏一个平衡啦。
0: 嗯，那其实近年来呢，我相信我们对于食物的了解会比较多一些，因为知识更普及化，尤其是我们对于加工食品的认知可能多了一些。那所谓加工食品，就是在原本的食物啊，经过处理之后才变成人们看到的样子。那吃过多的加工食品，甚至是高度加工食品，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1: 是，当然，所有的食物都会加工啦，只是你自己煮的时候加工，还是它已经在这生产的过程加工，像腌制啊，或者是有用防腐的一些方法哈、啊，就是去处理它，像我们说的罐头食品啊，或者是快熟面呐、啊，等等等等的，好像香肠这些东西也是经过加工的。
0: 那加工食品对于小孩的成长有什么影响呢？的确有这个研究显示哈、这吃过多的加工食品的孩子呢，他们的肥胖和体质增加的风险会增高，就是吃越多就会越胖，甚至可能影响身高的发展哦。
1: 你为什么要强调身高的发展？
0: 所以哈、我很好奇你以前到底是吃什么的、你不要觉得胖一点没关系，至少长得高啊。但是研究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哦。就在巴西有一项追踪的研究就发现，吃这些加工食品过多的话呢，身高的增长会缓慢下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优质蛋白质不足，或者是其他的营养素，像是铁、锌、钙等等，也会摄取的更少，所以就影响他身高的发展。
1: 其实，我相信的这个理论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都只吃加工食品，你没有吃蛋白质其他的东西，那当然如果你说啊，我有在这个一天的这个可能晚餐或者是午餐当中加一些加工的食品，像可能香肠啊，或者是那种什么鸡块啊等等，但是你又有蔬菜，然后你又有那些蛋白质啊等等，应该就会好一点了。
0: 香肠鸡块也是加工的哟。
1: 对对对，但是你如果另外也配配豆腐啊、配这个蔬菜，配白米饭还是等等，应该就好一点。但你小时候有吃这些吗？
0: 我小时
1: 候你也不高
0: OK 稍后来我就说一下我到底吃什么。
1: 是
0: 到底是这些食物影响我的身高吗？我觉得
1: 这你有没有被限制？
0: 有，限制挺多的呢。
1: 我有，稍后来再聊
0: 先给你送上这首歌曲可乐冰淇淋，继续来分享你的看法吧。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4: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

0: 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元一票。
1: 8:30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2: Good morning， 我是追星虫。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对孩子的饮食有什么限制吗？或者是你在童年的时候父母有限制你吗？
2: 来说说说啊，这个导致你现在身高那么娇小的原因会不会是饮食？
1: 我在想可能有一些的关系。那过去呢，我父母是不让我吃零食的啊，
2: okay， 零食就包括什么薯片啊，
1: 标榜为垃圾食物，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认同。
2: 是是是。
1: 同时没有吃零食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不健康嘛，再来就是你要吃零食要花钱嘛，所以以前就比较节俭一点，所以也可能是因为节俭的关系呢，我们吃东西呢也是尽量比较简单，但是简单就等于健康吗？譬如说什么，我回顾以前小时候常吃面包
2: ，OK，
1: 常吃米粉，就譬如说米粉打包一包会加大。我就可以早餐吃午餐吃、对，因为过去可能父母会觉得这些都吃得很清淡、不是什么所谓的拉拉杂杂的东西、可是自己长到了才意识到，诶，我吃这么多面包啊米粉啊，甚至出外吃可能我们一个星期会出去吃一次、但是如果你叫菜吃饭的话、比较贵嘛、那我们就吃所谓的炒粉，就炒、炒新粥米、炒饭、
2: 福建面、
1: 福建面、我们又觉得吃了很多东西、但是自己长大后
2: 都是淀粉，
1: 对，才知道说其实那个营养素都是一样的，不管它怎么煮，不管什么方法，它其实都是淀粉而已。
2: 所以基本上，
1: 所以我不够营养长高，
2: 比较赖营养啦。但你说你刚限制就是零食嘛，那快熟面你们会常吃吗？
1: 快熟面，
2: 因为很多家庭为了省钱，
1: 对，
2: 那么罐头跟快熟面是经常会备用的，
1: 也是有吃，
2: 也是有吃，
1: 也比较少。也是会吃啦，但是限制的吃。
2: 那这冰淇淋啊、汽水啊、糖果
1: 很少很少、对，
2: 几乎都没有，
1: 几乎没有啊。不过，我觉得幸好就是我妈妈她是厨娘，所以偶尔也会就是至少可能一个星期大概有四五天啊，都会在家里煮一餐、所以呢，至少还可以从自家饭呢、摄取一些营养。否则我现在的高度可能
2: 没有啦，那个也是有基因的关系啦。就是说是就像我自己本身，我以前当然也是那种传统的家庭啊，不能多吃糖果啊，就是如果别人送你零食，妈妈也会拿掉，就是说哦，这个不能吃，或者是就是哦，这个要先收着，等你一些重要的日子，像生日的时候啊，那就让你吃一点这样。所以我会选择一跟二，罐头食品没有太限制，但如果我对孩子的话。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比较不一样，就我们自己会吃零食
1: 啊，
2: 就是我们可能啊周末星期六对吧，那么就是看看电视啊，串流平台啊，然后呢就会吃一些薯片什么的。那你又无法跟孩子说你不能吃，只有我们能吃，所以我们就会分一点，就是说啊，可能你有两三片，妹妹有两三片，那大人可以多吃一点这样子。
1: 那高度加工食品对小孩的影响其实不只是身高身形哦，有研究也发现高度加工食品摄取较多的儿童，他们还会出现注意力不足和情绪上的一些状况，包括焦虑啊，情绪控制比较差，容易冲动等等。
2: 当然呢，高糖分也会导致一个人呢相对的比较可能比较好动一点啊，我们都知道，就因为糖是能量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不要让孩子吃太多甜的东西，尤其是睡前。我想呢，这个也是父母们会比较做限制的啦。
1: 言才不会特地限制小孩吃什么，但是呢，他会给小孩分析你吃了这些食物会怎样怎样啊，要自己去承担后果。因为你会跟孩子解释嘛，他们不晓得小孩听得明白吗？就是这食物对他们的影响。
2: 会啦，多少会啦，因为像我的女儿呢有一点点这个比较敏感的肤质，就皮肤会稍微敏感一点。然后呢有中医师说哦，那你就不要让她吃太多。

0: 甜食，所以我们就跟他说，你看你现在有开始发痒咯，就是可能你刚刚吃了这个甜的东西，就跟他说下次不要那么不要吃那么大量，或者是下次吃之前要问妈妈之类的。嗯，
1: 美英他的家里的饮食都是他负责的，当然也包括零食这一方面，孩子很小的时候会限制他们吃零食的次数，要也是会要求姐弟俩啊买一包零食分着吃，这样一来不只是可以尝到零食的口味，重要的是还可以培养他们分享的习惯。
0: 哦，像我现在给孩子的零食还包括一些可能比较健康的零食，像那个起司条。
1: 嗯，
0: 哎，就是对小朋友来说，他因为他一条的嘛，就是吃起来很像冰棒还是什么的，他是放冰箱的。可是起司它就相对比较有营养啊，或者是没有那么的垃圾啦，所以就是用一些替代品，让他们也不至于那么沉闷。就是生活当中难道就只有一天三餐，然后都是饭跟面吗？
1: 哎，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播客，就是他是从事食品领域的一个嘉宾，他就分享，其实很多包装啊都是在所谓的诱惑着我们，或者是某程度上
0: 吸引我们去买，
1: 对，吸引我们去买，哪怕它是标签哦高蛋白，但是他没有告诉你那个零食可能也是高糖的所以我们要懂得看后面的标签。
0: 没错没错。那这位呢是沙巴的言才，他就说呢他不会特地限制小孩吃什么对，那念他说现在小孩很聪明哈。那这个美英呢就是说家里的饮食是他负责OK 好，我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们的哈。这个 Mary 哈，他就说呢他家有两个宝，目前呢在努力的运动当中，因为有一点小胖，可能长大了要帅气，所以现在自己会想了。那女儿呢女儿就答爸爸就答应女儿如果你瘦下来就要买漂亮的衣服给她，所以呢现在也比较会控制了。所以有时候你要怎么说呢，就是针对那个孩子的死穴，就是你看他在意什么，就如果他在意自己的外形啊，或者是穿这些衣服啊，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就是针对性的让他控制一下咯。
1: 稍回来再念出你的留言，你会限制小孩的饮食吗？徐佳莹的歌曲《Oishi》。

0: 沙巴的林他说会限制哈，但是也不能够管得太紧了，就是你偏偏限制什么他长了过后就回不去了。
1: 哦，
0: 可是爸爸的反应突然就是啊，好好吃吃吃，因为有伴一起吃嘛，就父女俩一起享受的感觉。
1: 像我们说不让孩子吃快餐
0: 啊，
1: 那当他解放之后他就会一直去吃那个那个品牌的快餐，就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啦。那这位是沙巴的恩敏，他说他的堂弟很嘴馋，看到大人吃什么都想吃，他自己在吃饭的时候呢爱吃辣，结果呢他也想吃，就给他吃辣，结果他就辣哭了。所以他就告诉对方啊，哎，怎么样？
0: 说到这个辣哦，小时候父母也是不给我吃辣的哎，
1: 为什么？
0: 就觉得这个不是小孩吃的东西。
1: 我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三四岁的时候是有限制他不要吃辣，因为他不能忍受嘛。但是长大了之后呢，我现在的状况是我跟我的父母说，你不要跟他讲辣。就是你就跟他说啊，这个有辣椒，你自己试试看。如果你愿意，你觉得可以，像纳西勒曼，
0: 那西勒曼
1: 没有吃三宝，很奇怪嘛，
0: 哎，
1: 对吧？他就是说他想要吃，那我就说你就试试看，因为有一些三宝是甜的，不太辣，
0: 所以他能接受吗？
1: 他就沾一点点，然后就一直狂喝水，但他又觉得好吃，他就一直吃，然后就喝水这样。
0: 我也不晓得我现在不吃辣是不是因为小时候
1: 有限制吗？
0: 有，就说你不能吃哦。
1: 但是到了七八岁、十多岁也是这样子。
0: 对，我们出外吃饭是什么都说哦，我们有小孩不要辣的。这样子
1: 哦，这样子哦，
0: 对
1: 哦，
0: 所以我大概到了中学吧，被同学笑不吃辣，所以我才第一次尝试。
1: 所以我就是有一点担心孩子以后会变成你这样子，就是可能被笑啊，或者是就是大家都说，马来西亚人不是都能吃辣吗？
0: 对，又不是马来西亚人，对，冒牌的。
1: 或者我会担心他可能错失一些美食，
0: 嗯，
1: 像那些什么马来西亚的虾面，那你不吃就很可惜嘛。
0: Joseph 呢，他说加工食品啊，谁不爱呢？如这些汉堡啊、鱼丸啊、辣条都是加工食品，
1: 嗯，
0: 因为对，确实啊，加工食品高油、高糖、高盐，都是很刺激味蕾的。
1: 对，很多也加入了一些腌制的这个成分。在当中，新山的青红就说他有一个8岁的儿子，他的选项是1、2、3、都有限制啦。那他说大人吃的那些高糖高油高热量的食物自己都未必能够消化，那更何况是在发育的孩子呢。
0: 嗯，那另外这位是谁呢？来看一下，9517，他和先生呢都属于矮个子的，但是两个孩子身高明显比较高哦，因为会不会是从小让他们吃起司是天然的那一种所以呢，
1: 天然起司不便宜哦。
0: 哦，也会选择让他们吃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
1: 是是是，这些跟奶制品有关的，就是会让一个人长得更大一点啦。我们经常都说啊，你没有喝牛奶你就长不高，所以也可以用这种方法。那古来的阿富呢，他说煎炸这些东西呢，他自己都很喜欢，也不限制，他也不太限制孩子吃。他的夫人就会限制。就是所以你看，就爸爸就比较 OK 一点，妈妈就比较多限制。
0: 是，那加工食品也不是完全不能吃了，关键在于吃多少、多常吃、怎么搭配。哎，毕竟啊，孩子的身体只有一副，那饮食习惯确实会影响一辈子的。我发现到自己有了这个饮食的知识之后，要调整过来哈，也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1: 所以我觉得心理状态来说，就不要完完全全限制孩子，因为我觉得孩子如果你一直不让他吃，他长大了他就是
0: 他有。自由
1: 脱笼鸟，对，他就会一直去，可能就是啊，有事没事就买快餐，你也不能限制他，所以你可能要偶尔让他吃一下。像我跟我女儿，她有时候呢一些活动啊，可能她表演完了，那我就说啊，那我们今天去吃那个炸鸡啊什么的，妈妈不在啊，我就带她去cheat day放肆一下了。
0: 虽然我们今天说的是小孩的饮食啊，同时也可以作为自己的提醒啊，我们成年人的饮食也要把控一下哦。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我们在早安爱上线每个小时都会和你跟进世界杯的消息。那今天凌晨3点的32强淘汰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独进2球的奥亚萨瓦尔帮助西班牙完成了2010年以来第一个淘汰赛进球，也成为2010年以来首位单届赛事攻进4球的西班牙球员。
3: 嗯，那这位球员呢，其实大家可能对他不太熟悉哈。他是来自皇家索谢达，那就是 Real Sociedad。 那么尽管呢上届的欧锦赛决赛呢他是绝杀的英雄，但他并没有因此呢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世界巨星，可能你也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如果你不太熟悉足球界的话。那加上呢他所属的俱乐部是中小型俱乐部，让这名比较低调务实的球员很多时候呢都是被忽视的啦。
2: 嗯，不过进球之后啊，那个是聚光灯应该都在他的身上啦。那另外刚刚在上午7点葡萄牙对战克罗地亚的比赛开踢啦。那比赛啊目前还在进行
3: 当中，大概是90分钟的补时阶段呢，还在踢。
2: 那两队呢战成1-1。第53分钟克罗地亚靠着37岁的前锋伊凡佩里西奇破门，1-0领先葡萄牙。第68分钟葡萄牙的C罗靠着点球把比分改写成平手。
3: 嗯，那第81分钟呢我们看到呢这个C罗呢已经被替换下场了哈。那我们看到呢其实C罗这次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大家都很关注他能不能够带领葡萄牙拿下世界杯。可是呢在比赛前呢这个C罗的姐姐就在接受葡萄牙媒体采访的时候呢投下了重磅的消息。本届世界杯呢会是41岁的C罗在国家队的最后一舞。那他会在赛事结束之后呢就正式的告别葡萄牙国家队，不会参加2028年的欧洲杯。
2: 你说他是非常震撼的消息吗？如果以他的年龄来看也应该差不多时间了吧。
3: 是是是，可能大家会觉得C罗目前好像还有一点野心，对吧？他还是想要踢，但是呢他的姐姐就率先出来跟大家说没有啦啊，下来呢C罗不会再踢国家队的比赛。那时候的11点钟呢就会有瑞士对垒阿尔及利亚。那么我们知道呢瑞士其实表现还蛮不错的，阿尔及利亚呢其实也没有也不是省油的灯了哈，所以呢这场比赛应该是势均力敌，所以到底谁能够出现呢？我想大概在中午啊1点多的时候呢就会有成绩出炉了。
4: Got some goals, goals, goals。
3: 好，给大家更新一下这个赛事的成绩，因为我们刚讲完就进球了哈。葡萄牙的这个 Ramos 呢就打进了1球，现在葡萄牙2-1领先克罗地亚。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东协中心地位必须继续巩固，以确保区域和平与稳定。Ringgit 走强没有削弱我国出口竞争力，反而帮助降低生产成本。世卫组织宣布红迪厄斯号相关汉坦病毒疫情结束。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东协中心地位必须继续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以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并且确保东南亚持续成为全球投资者信赖的高价值投资目的地。首相指出，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并且坚持支持以东协作为核心推动区域合作和各方保持建设性的接触。他说，虽然区域局势有潜在的冲突和挑战，但是他不同意部分区域外大国过度聚焦冲突风险的论述。
2: And that's why I said we are fiercely independent and the centrality means we must continue to engage. I'm not underestimating the issues or the problems or potential conflicts, but I disagree with the point taken by many of the other powers outside that want us only to talk about potential conflicts. We want to engage because we think that this region must continue to advance peace.
1: 我国去年的失业率下降到 2.9%， 低于2024年的 3.2%。 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表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早前在内阁分享了这项数据。对此 Zayamidi 表示，这项积极的成果主要归功于政府持续推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及培育高技能人才。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 Ringgit 汇率走强并没有影响我国贸易表现，反而有助于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投贸部指出， Ringgit 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进而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为出口商带来正面效益。投贸部表示，政府将持续关注汇率变化对出口领域的影响，并且采取适当措施支持我国出口产业保持竞争优势。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我国贸易总额按年增长 18.3%， 达到14550亿 Ringgit， 同期出口额增长 24.3%， 达到7938亿4000万 Ringgit。此外，今年首五个月的贸易顺差按年大幅增长 182.9%， 达到1327亿7000万 Ringgit， 显示我国贸易表现持续稳健，出口动能强劲。政府将在2026年东协房地产大会期间推出购屋享有 10% 折扣优惠，协助民众减轻置业负担，尤其是支付买卖合约所需要的 10% 的首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米表示，这项优惠是房地部和马来西亚房地产发展商会合作推出，将在7月29号到8月1号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展览中心举行的东协房地产大会期间提供。他说，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为大会主持开幕，大会将举办论坛、商业配对及房地产展览等活动，预计可以创造高达数亿 Ringgit 的交易额。沙拉越欢迎联邦政府在财务允许的前提下，依据联邦宪法第112D 条文提供特别拨款的建议。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乔里多诺并指出，任何针对发放给沙拉越的特别拨款必须依据联邦政府的财务能力来提供。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早前在国会下议院透露，有关发放给沙拉越的特别拨款仍然在商讨当中，以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精神。柔佛州选举消息，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提醒选民，在州选举竞选期间需要警惕数码破坏手段，包括有人利用候选人照片开设假账号以散播虚假信息。他说，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在监控和这类手法相关的虚假选举信息传播情况，以防止选举期间谣言扩散。 方面指出，他对竞选期间出现的实体破坏行为感到失望，包括旗帜和候选人宣传看板遭到破坏的事件，形容这些都是不健康而且过时的竞选方式。此外，也是西蒙宣传兼通讯主任的方面表示，如果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同意和西蒙公正党优锦镇州议席候选人 Masli Malay 展开公开对话，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已经准备提供直播平台。方面指出，这场互动式对话可以在双方共同商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包括柔佛新山，并且以柔佛州的发展议程及未来方向作为主要讨论内容。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世界杯消息，早前被视为夺冠大热门的西班牙迎战奥地利，西班牙靠着前锋奥亚萨瓦尔全场梅开二度狂轰两球，加上波洛头锤破网，以3-0打败奥地利，强势挺进16强。西班牙终于打破了长达16年没能在世界杯淘汰赛取胜的魔咒。国际消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导致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过渡政府司法部表示，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当中有多名律师。当地省长表示，爆炸由一枚简易炸弹引起。内政部安全部队和救护队立即赶到现场开展救治工作。目前没有组织宣布对这次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中。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到无人机袭击，外交部表示计划就事件召见瑞典驻俄罗斯大使。使馆表示，一架无人机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批评有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使馆也说，两年多来已经发生几十宗的同类事件，但是瑞典当局的调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和红迪二四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他的病毒检测结果已经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本轮汉坦病毒疫情总共有13宗确诊病例，其中3名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且追踪650多名的密切接触者。从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本轮疫情已经结束，正在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于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红迪二四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世卫其后评估这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比较低，但是建议所有从邮轮上撤离的人员从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天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者是居家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另一方面，谭德赛表示，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一项评估本迪不交型伊波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国际临床试验。根据报道，试验由世卫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比利时医学单位和英国牛津大学等共同协调，并且获得非洲疾控中心的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轮本迪不交型伊波拉病毒，有将近440名患者死亡，疫情整体的病死率大约是 31.2%， 高于早前的 26%。 目前没有针对本迪不交型伊波拉病毒的获得批准的治疗方案，也没有任何的疗法被证明对所有伊波拉病毒类型都有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东协中心地位必须继续巩固，以确保区域和平与稳定。 Ringgit 走强没有削弱我国出口竞争力，反而帮助降低生产成本。世卫组织宣布红迪尔斯号相关汉坦病毒疫情结束。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3: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鬼。
1: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1: 我是易智，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

0: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聊一聊布城 Putrajaya 的地名的由来。我住在嘉颖一带，当初选择住在嘉颖，也就是因为靠近我上班的地点布城。那最近我和雷子健先生见面，他在研究布城的地名的时候，突然间问了我一句：“你知道布城的地名的由来的典故吗？”其实说起来惭愧，你说布城 Putrajaya， 当我跟很多朋友，尤其是外国朋友介绍说我住在 Putrajaya 一带，而这里叫做布城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布城，以为这里卖很多布。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说 Cyberjaya 的时候，做赛城，很多人以为这里是靠近 Sepang 这里的赛车所聚集的地方，其实这都是中文音译里造成的一些美丽的误会啊。同样，现在我们说马来西亚，很多外国的朋友都说马来西亚叫马国，很多朋友以为我们这里盛产马，以为我们这里是赛马大国呢。而雷子健先生却告诉了我一段他曾经在少年的时候针对布城的记忆。原来啊，当初在他们沙登人而言，布城这一带哦，就叫做 West Country， 叫做西方园啊。而这西方园其实也就是现在靠近我住的地方的万宜新镇。而布城这里呢，原来就是一片大面积的种植园地，前身是一个大的塑胶园，叫做 Parang Besar。 而 Parang Besar 根据雷子健先生的研究讲的就是大战役啊。而这个 Parang Besar 这个大战役啊，讲的不是二战哦，而讲的是一战，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来当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的资本家为当时的英国的军官在这里附近呢封赐了一片土地，以作为他们对一战贡献的谢礼。因此这一段地其实也就是布城现在所占据的地，就叫做 Parang Besar。 而当时布城开埠的时候不叫 Parang Jaya， 也不把布城的主要道路叫做 Parang Besar。现在我们去布城几乎都找不到 Parang Besar 的历史记忆了。但是如果我们去 Putrajaya 的首要公园 Taman Putrabadana， 这里有一个休闲的场所就叫做 Taman Putrabadana。 或许从这样的地名，我们才可能联想到原来啊，这个布城的前身是叫做 Parang Besar 的呢。当年在马哈迪政府考虑新的行政中心的时候，其实有蛮多地方的考量，有考量彭亨的云顶山脚下，也有考量靠近布吉丁基的附近，也有考量靠近拉旺的附近，甚至也考量到了圣美兰的波德森的北区，或者是在圣美兰北部与彭亨中交界的地方。结果呢，选到了这个 Parang Besar， 主要也是因为它靠近吉隆坡，而且这个地势比较平缓，这也就造就了我后来居住的嘉颖附近的 Putrajaya。 现在啊，周末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去 Putrajaya， 因为在政府办公的休假期间，这里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热门的休闲场合，特别适合跑马拉松，也特别适合健走。我是廖朝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1: 公益快讯。
0: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福联会常年杯将特别增设一场加场赛，就在7月19号位于雪兰莪州石达阿南仙境古城宴会厅举行。本赛事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公民，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登上国际闽南语歌唱赛事的舞台，与全球顶尖高手同台交流。别再犹豫了，马上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2号中午12点。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2148-8335 03-2148-8335。
2: 新山癌症互助协会 iCare 一直以来陪伴癌症病友在抗癌路上获得关怀与支持。他们将在7月25号星期六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半位于协会的活动中心举办 iCare 嘉年华筹款活动。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义走、义诊、义卖、义唱以及义检，欢迎大众踊跃参与，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有兴趣参与义走活动的朋友可在7月17号前报名，详情可联络012-799-0798或017-761-9698。
0: 想在日常的忙碌中享受一场疗愈身心的盛宴吗？由慈济基金会雪龙分会倾力打造的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将在7月4号星期六及7月5号星期天在吉隆坡慈济静思堂与你相约。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大众参与的公益活动。这场盛宴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摄影与生命故事。节目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台湾知名的艺文工作者，他们将携手带来充满温度和感动的演出。除此之外，现场也将同步展出金马奖最佳摄影得主、被誉为光影诗人李平斌的《静思此刻》摄影展。所有出席的民众都可以免费获赠一本精美的静思语纪念书。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一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7月4号星期六下午3点半以及晚上7点半，还有7月5号星期天早上10点以及下午2点。欢迎各年龄层的民众一同赴约。预知更多活动详情请致电联系011-3309-1807 011-3309-1807。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会下议院会议进入第二周，首相 Dato Sri Anarahim 的明确表态成为焦点。他指出，几乎所有州属所获得的联邦政府拨款都高于他们贡献的税收额，并且驳斥有关某些州属被边缘化或者是忽略的说法。首相说，拨款分配依据的是发展需求和人民福祉，而不是州属的税收表现或者是政治背景。他也解释，凡是涉及变更通知的工程，州政府必须重新协商，之后才会决定是否批准追加拨款或者是提供贷款。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Dato 郑立康表示，我国明年主办第23届东协科学工艺及创新部长会议时，将把科技人才培育列为首要议程，以配合国家吸引更多高科技投资的发展方向。他说，人才发展是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郑立康指出，除了人才培育，部门未来也将重点推动能源转型、人工智能、数码化、先进科技、纳米科技、氢能以及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发展。世界杯消息，在刚刚结束的一场32强比赛当中，葡萄牙以2-1战胜克罗地亚，挺进16强。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次交锋。晋级之后的葡萄牙将在下一轮16强比赛迎战西班牙。早前被视为夺冠大热门的西班牙迎战奥地利，西班牙靠着前锋奥亚萨瓦尔全场梅开二度狂轰两球，加上波洛头锤破网，以3-0打败奥地利，强势挺进16强。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2号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以及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穆达瓦迪说，大约 2.7 万名肯尼亚人居住在南非，目前有240人登记求助。穆达瓦迪和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通话，希望南非政府继续支持撤离进程，保护留在南非的肯尼亚侨民的安全，同时呼吁在海外的肯尼亚人尊重有关国家的法律，确保移民身份合法有效。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要幸福。今天呢，我们来探讨女性乳房的健康啊。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哎，我们要提早做乳房检查啦，特别是家族史里头有人患上乳癌的年轻的女性或中年女性，更要特别关注这一点。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我们先确认一件事情，长瘤不一定是肿瘤，而肿瘤也不一定是癌症，肿瘤也有分良性和恶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广泛来谈，凡是生长在乳房当中的水瘤也好，普通的肉瘤也好，粉瘤也好，正常的肿瘤也好，恶性的癌症也好，那这些是吃出来的吗？我们邀请到的是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跟我们多讲解。那么陈医生是在处理乳癌方面手术的外科医生，同时呢也是一个整形外科医生，就是整乳房的外科医生。所以当他面对女性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扰，就是透过 mammogram 也好，透过这个超音波检查也好，发现乳房长东西了，那女性的第一时间都是非常紧张和焦虑的。所以今天她就透过这个日常生活的饮食跟我们的习惯来给大家讲解，哎，到底哪一些饮食或者是哪一些生活模式，其实它是会影响我们的乳房的结构，或者是让我们处在容易所谓长东西的体质呢？这一些它都会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了。所以我们欢迎女性朋友们，或者是男性朋友，你关心你的配偶，你担心你的女朋友、你的妈妈、你的姐妹的乳房健康吗？我们也邀你一起来收听。那稍后呢，我们就会透过广播播出陈逸飞医生的精辟讲解，让大家关注。他会提到的是吃饮食这一方面的，包括可能朋友们有的一些疑惑，比如说吃鸡肉会诱发乳癌吗？还有一些就是像大豆制品也会诱发乳癌吗？在网络上我们看很多，对不对？还有一些是有关于抽烟、喝酒或者是肥胖的问题，他也会点到。那么希望大家守着节目了。除了听广播，你也可以透过不同的社交媒体来跟我们联系。我们有 IFM TikTok， 我们有 YouTube 平台，还有脸书平台。那么你可以透过 WhatsApp 跟我们互动，011-1701-8289 011-1701-8289。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俊杰。鱼刺卡在喉咙，大多是附着在喉部或食道，不会产生呼吸困难，也不属于异物梗塞。因为鱼刺没有堵塞气管，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无效的。其他如吞饭、喝醋等偏方都没有证据显示有效。醋不仅不能软化鱼刺，反而会刺激伤口，甚至可能导致食道黏膜受损，加重不适。可以清咳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无法将鱼刺排除，就需赶快求医。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5: 系啊，乜你冇睇啊？
4: 追咗几晚波，翻个黑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5: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4: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5: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次分都撑得住噶。
6: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7: 我想吃福建面。
8: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7: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9: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10: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1: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10: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2: 欢迎光临，
10: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3: 欢迎来我的家。
14: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2: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14: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2: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14: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二十九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六月三十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七月一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七月二号

0: 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7月3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康盛医院的陈以飞医生。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个在乳房外科最常被问的问题，那就是关于饮食和乳房疾病的迷思。很多时候病人都会问我，那医生，我长乳房肿瘤是不是因为喝豆浆、吃豆腐，或者是因为吃了太多的炸鸡、咖啡，或者是说我现在都不敢吃鸡肉了。那饮食是不是造成乳房肿瘤的唯一原因呢？当然这不是，绝大部分的乳房肿瘤并不是单一食物所造成的，乳房肿瘤的形成有很多的因素。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食物方面有什么迷思是我们可以破解的。今天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哪些食物真的会增加风险，哪些食物其实是被误会了，还有我们要怎么吃才能够保护乳房健康。首先我们要谈谈的是，乳房肿瘤真的都是吃出来的吗？正确的答案不是。乳房疾病的形成呢是有很多因素，那我们大致上简单的把它分类为可以改变的因素跟不可以改变的因素。那不能改变的因素就比如说年龄增长，就是我们年纪越大患上乳房肿瘤的几率就比较高。女性荷尔蒙暴露的时间长，就是说呢，如果你很早就来月经或者是很迟才收经的话呢，或停经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呢，这个女性暴露在荷尔蒙的那个影响下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家族病史、基因突变跟出经早、停经嘛，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荷尔蒙时间的话，那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的因素。那我们可以改变的因素呢，就譬如说肥胖、缺乏运动、酒精、吸烟跟饮食习惯。所以我们看了这种因素，大家就可以了解到其实饮食只是众多风险因素的其中一部分。在讲这瘤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澄清一点，就是说呢，当我们医生说长瘤的时候，其实并不代表是癌症。那我们说瘤其实就是一个肿块，那瘤有很多种类，譬如说我们说囊肿或是水瘤的话呢，它就不是癌症，纤维瘤也不是癌症，乳管内乳头状瘤我们叫做 intraductal papilloma 大部分也不是癌症，那纤维囊肿变化我们说 fibrocystic disease 也不是癌症，那只有乳癌我们说是 carcinoma 这个字眼的时候才算是癌症。所以当我们听到肿瘤或是肿块的时候，不要担心，要先确认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根据临床显示呢，其实98%的那个乳房肿块都不是癌症，所以呢只是说我们一般上都要做过一系列的检查，才能够非常肯定的跟你说这个是良性还是恶性，然后接下来要怎么做。所以呢，如果今天有任何女性呢发现乳房有肿块的话呢，首先不要慌张，这不一定是癌症。最重要的是呢，还是要接受专业评估，那就是说要去看一个外科医生或者是乳房外科医生，接受我们所说的 triple assessment 或者是三重评估。那 triple assessmen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经过乳房检查、乳房影像，就是 imaging 超音波 ultrasound 跟那个 mammogram。那么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做活检，就是 biopsy。 当我们把这三项检查做齐的时候呢，那么准确度就高达 99%。 那我们也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说，到底这个是属于癌症呢还不是癌症。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哈，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0: 或法律依据。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康盛医院的陈逸飞医生。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个在乳房外科最常被问的问题，那就是关于饮食和乳房疾病的迷思。现在我们要谈的是那些已经是证实的，就是证据是非常明确的那些饮食因素。第一就是酒精，酒精呢是证据最明确的。很多人以为哦，我只是喝一点点红酒，可能没有关系吧。事实上呢，酒精已经是确认为乳癌的危险因素。所以即使我们每天只是喝一杯或者是两杯，这都会增加患上乳癌的风险，而且呢喝得越多风险也越高。为什么呢？酒精会增加雌激素的水平，然后呢它也会损害我们的那个 DNA， 同时它也会促进癌细胞的形成。所以我们的建议是能不喝就不喝。第二呢就是肥胖，肥胖很多人就说哎，其实我没有吃很多。那如果我们长期吃高热量饮食还有缺乏运动的话呢，那么我们尤其是在停经过后的女性呢，脂肪组织会继续的制造那个雌激素。所以我们说虽然卵巢停经过后已经是停工了，可是呢那个脂肪组织越多的话，它就会制造越多的雌激素。雌激素过高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增加乳癌风险的其中一个风险因子，尤其是那些腹部肥胖腰围增加的妇女，那风险更为明显。在谈肥胖这一块的时候呢，很多人就问糖可以吃吗？糖不能吃吗？糖会喂养癌细胞吗？这个等一下我们在迷失的那一块的时候我们会谈到。第三我们要谈的就是高度加工食品，这包括香肠、火腿、培根、热狗、加工肉，以及那些高糖饮料、快餐、超加工零食。因为呢我们长期大量摄取这些呢，我们会增加肥胖跟慢性发炎，那这也会间接增加我们患上乳癌的风险。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一些关于有什么食物吃了会导致患上乳癌。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常被问的问题就是黄豆。那很多病人在门诊的时候一听到乳癌就说哎，我不吃豆浆了，我不吃豆腐了，所有跟豆有关的东西我都不沾。因为全部人都被告知说，我朋友跟我说黄豆含有植物性雌激素，会刺激乳癌长大。那这个说法到底对吗？ OK， 标准的答案是说呢，目前并没有科学证据显示适当的食用黄豆会增加乳癌风险，所以重点在适量跟黄豆，就天然黄豆。而且有些研究显示可能天然黄豆具有保护的作用。那我们谈一谈那个黄豆的成分先，为什么大家会担心呢？因为在黄豆中有一种天然成分，我们叫做大豆异黄酮，就是 soy isoflavones。 这种物质呢它含有那个我们叫 genistein and also diazem， 这两个成分呢它都是属于植物性雌激素，我们讲 phytoestrogen。 因为它们的化学结构与人体雌激素有一些相似，因此有人会担心那我们吃黄豆就会不会像那个补充女性荷尔蒙一样，就是刺激乳癌细胞的生长。我们要了解的是呢，植物性雌激素跟我们人体雌激素是不一样的，虽然它们两个都有一个雌激素那个名称在里头。虽然植物性雌激素名字叫做雌激素，但是它的作用只是人体天然雌激素的大约1/1000到1/1000。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人体乳房细胞主要有两种雌激素受体，受体就是说 receptor， 就是对雌激素有感应有反应的接受体，我们叫做 ER estrogen receptor alpha， 那它会促进细胞生长。然后 estrogen receptor beta 就是 alpha 跟 beta， beta 呢就含着可能含有那个抑制的作用。结果呢研究显示大豆异黄酮比较倾向于结合estrogen receptor beta， 那就是说呢可能具有抑制的作用。所以呢它在人体内有时反而会表现出抗雌激素的作用，抗氧化跟抗发炎，这些机制呢都有助于降低那个乳癌风险。 那有哪一些大型研究呢曾经真正

究过黄多的影响呢？那在2020年的时候呢，中国那个卡多利生物库呢就研究追踪超过300,000的中国女性，他发现呢大豆摄取量与乳癌风险之间并没有看到的那个关系。换句话说，黄豆并不会增加乳癌的风险。那第二呢，在2023年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在 Nutrients 的研究杂志上综合分析，纳入大量流行病学研究后发现呢，其实如果每天增加 10mg 一天的大豆异黄酮呢，我们可能可以把乳癌的风险下降。结论就是摄取黄豆异黄酮有可能降低乳癌发生风险。我们知道乳癌的发生还有其他很多的原因，所以为什么我们当来到食物研究的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只能说可能，因为这其中还会受其他的因素所影响。第三呢，针对亚洲女性的那个研究显示呢，我们跟欧美国家相比，我们是摄取黄豆比较多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跟欧美国家比相比的话呢，我们的乳癌风险率也比较低。当然我们不能说这完全归功于因为我们吃很多黄豆，其他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肥胖率其实都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是可以安全的适当的摄取适量的黄豆食品，黄豆食品并不会增加乳癌风险。可是我们要把这句话听完了，就是黄豆食品我们指的是天然黄豆食品，就譬如说无糖豆浆啊、豆腐啊、毛豆啊、黄豆这一类的，所以每天1到2份其实是属于 OK 的天然黄豆食品，而不是高剂量的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很多人有那个迷思说，哎，我可能吃不够黄豆，那么我如果吃保健品剂量比较高，我是不是比较省时间也比较省工，对不对？我就吃一颗或是吃一汤匙就好过我去吃那些豆腐豆干那一类东西，其实是错的。因为呢，黄豆食品安全不代表高浓度补充剂一定安全。今天我们要强调就是说，吃天然黄豆食品是安全的，但是高剂量异黄酮的保健品是不一定安全，所以呢我们就不建议吃。我们如果要吃黄豆的话，我们要吃天然的黄豆食品，而不是高剂量保健品，这一点是我们要强调的。

0: 越爱，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念念不忘，
3: 雨霖铃是词牌名，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逃到了蜀中，听着雨声打在铃铛上，想起了刚刚离开不久的杨贵妃，一时悲从中来，有感而发而哼出来的一首曲调。后来很多的词人都用它来描写离别之情，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其中的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成为了千古绝唱。
2: 念念不忘，不忘。
3: 星期三晚上9点。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5: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4: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康盛医院的陈逸飞医生，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一个在乳房外科最常被问的问题，饮食和乳房疾病的迷思。为什么我们说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不建议使用呢？因为呢，它的剂量比较高，所以呢，有一些小部分的实验研究显示，可能这些高剂量的保健品会促进那个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或是 Ganistine 高剂量补充剂，那些所有在市面上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我们都要小心。终结的一句话就是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二，很多人就会问，听说患了乳癌过后不能吃糖，会导致乳癌长大，或者是说会变得恶化很多，所以有些病人直接说我什么糖都不吃了。

0: 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要幸福啊。敏明这时候呢是跟我们来自汤生医院的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一飞医生视讯连线哦，先让大家听到他的声音。陈医生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哎，欢迎你再次跟我们视讯连线啊。刚刚在直播里头呢也听了你说好多，所以我们的女性朋友都很关心自己乳房的健康啊，就发信息来想要跟你互动了。那我这里收到的第一个信息呢，这位朋友他在乳房检查的时候发现的是有这个钙化点，那么他说请问属于是癌症吗？他没有告诉我们有关于他其他报告的指数，只是说是一个钙化点。
1: 钙化点我们称为 micro 或者是 micro calcifications， 就是 micro 就是小的钙化点， micro 就是大的钙化点。其实不是所有的钙化点都是有害的，所以最主要是要看那个钙化点的形容词。如果呢对于病人来讲呢简单一点，你就看他下面他通常那个 mammogram 报告呢，他会有一个 BIRADS， 就是 BIRADS， 看他是1234还是5。如果呢他是放1或者是2，那你不用担心。如果他是放0的话呢，那么就是说呢这个 mammogram 不足以能够检查仔细，就需要可能要加多一个 B 超。如果是3或4的话呢，那么医生可能会跟你讨论，就是可能要在近期内再重新再做的一个那个 mammogram， 就是单次而已，或者是可能要抽取样本做一个活检。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做法。当然我们身为医生，我们看那钙化点的时候有几样东西我们会考量的，就是说那钙化点是什么样的钙化点。如果是大的 macro， 那你不用担心。如果是尤其是那种好像长得好像 popcorn 的 calcification， 你也不用担心，那个就更加是没问题。如果是 micro， 一般上我们比较注意。如果是 scattered， 就是散散的，就是分布在很多的不同的区域的那个 calcification， 那你也不用担心。我们担心的是当它有 cluster， 就是一个 group together， 就是看它在一群，然后它有不同的 size 跟 shape， 我们这个 pleomorphic， 就是不同的形状跟不同的那个大小。所以就好像你看到一堆粉末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可是它的那个形状是不一的，就是不一致的，那个才是我们说 suspicious， 就是说可能要需要拿出来检查。当然即使我们看到这样的 micro calcification， 也不代表说即使检查它一定是癌症。通常呢最常见 micro calcification 两个主大原因呢，第一，如果良性的话，一般上都是属于 fibrocystic disease， 就是说我们讲纤维囊肿。纤维囊肿很长，就是说呢病人都会有在胸部呢都会有小小的那个肉瘤跟很多的那个水瘤，他们在 mammogram 的时候呢就会显示出很多我们讲 multiple micro calcification， 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有些时候如果钙化点是不好的呢，是癌症的变化呢，那么一般上这个是属于非常早期的癌症，就是淋巴乳癌，我们说 DCIS。 DCIS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那个有一些病变的那个我们说钙化点。所以呢即使今天这个是钙化点是癌症的话，一般

0: 上都是属于相当于早期的钙化点，所以不要 panic， 就是说先跟医生了解一下这个钙化点是属于哪一类型，什么样的性质，然后接下来的步骤应该怎么做，听听医生怎么说，然后才决定。
1: 是因为他给我们的那个资料就是 scattered 钙化点，所以呢也并没有提到他的 BI-RX 指数是多少，所以我们下来就是看其他的指数，还有医生有没有建议他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对吧？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回复他咯，希望他会听到。那下来呢有位朋友就说，刚刚听你说在饮食的部分肌肉不要太担心，他说他个人是超级喜欢吃这个鸡翅膀，那么也听闻说那个所谓激素啊还是什么抗生素啊都是在鸡翅膀那一边做注射，那吃多了或者是自己常吃了是不是会容易患乳癌呢？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陈云飞医生常常听到病人发问的问题，对吧？
0: 对对对，是好像我们说的，就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这是基那个基注射荷尔蒙注射药物的话，它除了在翅膀打在那个翅膀那边的话，那个荷尔蒙也会就是跑全身嘛，对不对？就会身体那个鸡的身体会吸取这个荷尔蒙，也就是说你今天吃鸡腿啊吃鸡颈啊或者是吃鸡翅膀，你所得到的那个荷尔蒙那个浓度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东西都不要过量啊，所以一般上我们能够在市场上买到的鸡都是有一定的那个符合那个卫生局跟食品局的那个标准的，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当然什么东西都不要过量，这是重点。
1: 有一位朋友呢也提到你刚才说的喝酒哦，跟避免喝酒，那如果朋友们喝的是所谓的保健酒或者是补酒，那每天喝的都是一小杯，那请问这个又如何呢？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看情况吧，就是说你要看那个酒精的浓度，对不对？所以当然你也因为在你也获得了那个药酒里面那个药材的那个药效，就可能是对你身体有益，可是那个酒精就是无论你是我们说是西洋化的啤酒啊红酒或者是我们中国人的药酒，它都是有酒精的成分，它所身体排身体来怎么说呢 ？process 那个过程还是一样，还是经过肝脏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长久大量的话呢，它还是对我们的肝脏造成一定的负担。
1: 好，那可能我们这里呢就请朋友们回去探讨为什么你需要每天喝补酒呢，那你为了补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如果除了喝补酒，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来保健或者是来调理吗？有没有这个可能让一些没有酒精的饮食或者是运动方法也可以帮助你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呢？这个是我们请朋友们多去问自己的啊。好，陈飞医生，我们这时候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再给你发另外一个问题啊。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如人生老山炮心真系好咧，
4: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5: 哇，靓仔爷啊，叹咗如人生老山炮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3: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如人生老山炮心，心味十足，正啊！
4: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炮心。
3: 嘿，如人生老山炮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6: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8: 好的，下来呢，我们再次跟陈一飞医生联系上了，让他呢给我们解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陈医生，你都收到我发给你的信息了对吧？嗯，喂，陈医生，听到我说话吗？哎，等一下啊，我这里呢听不到你的声音，那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听到我声音吗？喂喂喂，看来是技术上有一点点问题。陈医生听到我的声音，我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们这里想办法再解决一下，稍回来呢，我们再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先进入我们这个资讯吧。
9: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0: 周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9: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8: 好的，这时候呢，我们再次联系上陈医生哦，让他呢跟我们对话。Hello， 陈一飞医生，请问你听到我声音吗？我听到你，可是你听不到我。好，我们来想办法解决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在我们想办法之余呢，我们先读给大家听这个信息啊。有位陈女士呢，在去年10月就做了乳房肿瘤的部分切除手术。那么从去年到现在这几个月，其实手术过后的乳房不时还会疼痛，可是那个疼痛感的点呢不在手术的部位，而是整个乳房都会不舒服的，特别是来月经前呢1到2个星期就会特别明显的觉得不舒服。他就担心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呢？那么之前他是做乳房部分的切除手术，我就问他了为什么要做切除手术呢？他说因为肿瘤良性的，可是呢必须动手术拿掉，因为担心他有一半的几率可能会变成这个恶性的，所以才帮他动手术。那我们就请医生准备一下啊，我们稍回来呢就请你回应他的问题了。
11: 电话给你。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1: 好的，这时候呢，我们透过电话呢，跟陈一飞医生连线，让他给我们解答问题。陈医生你好。
2: 你好，不好意思哈，
1: 没事。这个技术中断呢，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就想办法救场就好了啊。好，这时候呢，请你来回应这位朋友，在去年10月就做了这个手术嘛，可是现在呢，就是觉得，奇怪耶，不是手术的部位痛，而是整个乳房都不舒服。它是由于被发现有这个良性的肿瘤，可是医生担心有50%可能会转变成恶性的，所以才切除手术，是部分乳房切除手术。来，我们请你回应他。
2: 有些时候呢，做完手术过后呢，那个手术的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不舒服，其实是蛮正常的。所以即使不是刚好在那个疤痕那边，因为什么呢，虽然我们外面所看到的疤痕只有那么一条线，可是在手术当中我们所做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切除呢，其实是比你所看到的外表所看到的更大，那个工程更浩大，所以里面很多可能低数我们里面的那个乳房组织我们都会切除，然后呢再把它重组起来。所以这些其实我们叫 mobilize 那个低数 mobilize 就是把那个乳房组织去从不同的地方就可能把它重整重组，然后跟它再把它缝合在一起。所以呢可能你不舒服就是里面的那些组织呢其实还没有它那个还没有完全修复。当然有些时候那个 scarring 就是疤痕体质的疤痕所疤里头的疤痕所发生呢，也会给你那个很紧绷的感觉，就好像有扯着的感觉，这个其实都是蛮正常的。如果单纯只是因为来月经之前会特别明显的话呢，那么有些时候这可能是荷尔蒙的关系。如果因为呢你这个就会很周期性的那个疼痛，就是说你就是每次注意到就来月经一两个星期之前才会特别明显，过后就 OK，那这个就可能跟手术没关系，就是本身乳房组织随着身体激素的变化所拥有的那个改变，那个感觉。
1: 好，所以他应该怎么样的去观察，如果有异样的不是正常的他才去做这个检查或咨询吗？
2: 如果呢他每次就是好像在周期性，就是月经来了过后他就 OK，月经前还是会不舒服，那么这个没关系。如果疼痛实在不太能够忍受，可以吃一些简单的止痛药，好像 Panadol。可是如果呢，那个疼痛就是现在比我们想象中的久，就是如果月经来完过后呢，它还是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或者是说它有谁陪伴着一些肿块，或是乳头变形、乳头凹陷、乳头有溢液，那么这些或者是说腋下淋巴有肿。那么这个就应该尽快的去见你的医生，然后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好，谢谢医生的回应哦。这时候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陈一飞医生你好，我是沙拉越的朋友，54岁，已经停经多年，而且呢在3月份做了子宫卵巢和子宫颈切除手术，而且也同时做了 mammogram 检查，就发现左边的乳房有一个4毫米的肿块，医生说属于良性的，可是自己是挺担心它会变坏，请问我要吃什么或做什么防止它变坏或者是继续长大呢？我的生活环境是挺压力的。
2: OK， 首先呢如果这个是 4mm 然后医生说是良性的话，我觉得可以先松一口气，因为呢如果是不确定，医生也会坦白跟你说不确定，需要就是说定期检查。如果呢是 4mm 肿块，如果是水流那就更加不用担心，可是如果是肉瘤的话，那可能6个月过后回去复查一下，就是再做的一个 B 超来看一下有没有长大有没有变形。然后呢至于我们要怎么防范它变成恶性的话呢，那么一般上如果它本身如果这东西是恶性，你也不能够防它，就只能够说及早发现它。那当然我们知道生活环境就是说如果压力太大的话，其实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不良的因素，就是说呢，所以这位听众你已经知道，你就觉得知道自己生活环境是比较压力， 可能就要想一些办法，就是说可能可以解除，就是说舒缓那个压力，就不要让压力影响到你那个健康。
1: 因为我们知道啊，会造成这个乳癌或者是我们一些肿瘤的产生，除了跟饮食、跟基因、跟我们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压力也是其中一个会影响的一环，对吗，陈医生？
2: 对对，嗯。
1: 所以就生活压力这个部分，它是要寻找一个可以疏解压力的方式吗？
2: 对，是找一个管道，就是说无可避免，我们就是每个人都会面对压力，就是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不没有压力嘛，对不对？可是压力来了，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处理它，这个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我们不能够控制压力来不来，可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身体怎么样去面对它，怎么去处理这个来着的压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技能。
1: 嗯，是。好，陈一飞医生，我们这时候再看下一个朋友啊，吉隆坡 C 的这个留言，他有发他的检查报告，你应该看得到了啊，我传给你了啊。那个是他最近的检查报告，他说陈医生，我从年轻开始都不太喜欢吃零食，冰激凌，或者是也不烟不酒，身边的人也没有不良的习惯，三餐照顾很好，那么早餐是代餐，那么其他两餐是自己煮原型食物，那至少每天都会有运动哦，至少一个星期有五天，每次一个小时，目前50岁，感恩自己可以好好睡觉。可是呢，也许是从年少14岁开始都37岁常失眠，也爱内耗，都会跟自己说哎，不要内耗了，可是孩子叛逆时期的斗争还是会不时的上演。他问，是不是情绪也会影响健康呢？以他的报告来说，是需要进一步找乳房外科医生做检查吗？
2: 就是上面那份报告是属于这位女士的哈。
1: 是的，
2: 对，我们先讲那个报告吧。那个报告呢，就是说呢，她有一个肿块，而且肿块看起来有变大的倾向，在右侧乳房。这个我会建议说进一步检查，就是可能去做一个活检。 OK， 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它不一定是不好的，可是你需要一个很明确的那个答案判断，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如果今天这个是不好的，那么也是发现得早，那可以及早处理掉。 OK， 至于呢其他的那个，我因为呢看那个报告来说呢，就是淋巴结全部都是属于癌症常，所以就是说即使今天这个最坏的打算是不好的，它也还没有扩及到那个淋巴结，所以呢还是属于非常的早期。所以我觉得应该去找一个乳房外科医生，或者是找一个外科医生，就先做一个 biopsy， 一个那个活检来确认一下到底这个肿块是什么东西。
1: 你说
2: 第二呢，就是说他其实这位女士也发现到自己其实说对生活是很健康，就好像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就可能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人，其实我们对健康都有一定的认知，我们都是属于非常注重的健康，所以我们听这个节目。可是很多时候内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内耗跟就是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懂得怎么处理。不然的话你吃得好你运动，可是内耗还是一个非常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的那个事情，所以呢它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就好像这边它就影响它有失眠的问题，因为你脑子都没在休息，所以身体想要休息可是脑子没休息，你还是身体没有得到一个很好很高质量的睡眠。那么这样的话呢，长久下去也会造成很多的问题，除了乳房的问题，你可能也会有高血压的问题，也可能会有心脏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压力，我们血管都一直在那个收缩的状态，就是绷紧收缩的那个状态下。
1: 明白，那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解释让大家了解为什么压力、紧张、焦虑、忧郁会让我们那么的紧绷，那么对我们全身健康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啊。当我们很压力没有办法舒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整个身体就会在一个备战的状态，那么可能会导致我们体内发炎，你也不自知，那吃不好又睡不好又总是想太多，那么就会进而影响你的身体了啊。 们希望大家想个方法来让自己可以调节，要么你就做运动，要么你就培养一个爱好，要么就做一些让自己开心喜乐的事情。我们祝福大家。好，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再跟陈一飞医生聊，那么也会发问大家有关于比如说吃一些像 collagen 啊，像现在的一些保健品啊，那么听说有激素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可能导致乱长东西，诶，这个说法是真的吗？我们稍后继续再聊，这时候听歌。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十六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是，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的跟一菲医生连线哦，让他来回应朋友们的问题。好，我们这时候可以再次听到和看到你了。
3: 嗯、OK， 好
2: 的，一菲医生，我们这边有朋友问，有关于吃例如 Omega 3鱼油胶囊，还有一些呢是吃 collagen， 当然还有一些吃呢是像植物萃取的胶囊，都是一些保健品啊，零零种种啦、啊、那么他们也担心，哎，其实我吃保健品是为了保健，是为了让自己健康，可是也偶尔听闻、就是有一些人吃了之后可能就突然间发现这里又长东西，那边又长东西，所以就很多问号，很多担心了。来，我们请你回复。
3: OK， 所以一般上说保健品就好像刚才敏敏所说的是为了保健，可是如果有些时候我们不小心的话，可能会造成弊多于利。那一般上我们说 Omega 吃一个 Omega 6这些鱼油呢都没有问题，这些都会其实对我们胆固醇和保护心脏都非常的好。所以呢最大的重要最有争论性或者是最大的问题都是那个我们说 collagen。collagen 的话呢，很多时候你看市场上也是有零零种种那种美容啊、丰胸啊、让你皮肤变得更好啊的collagen。另一方面也有骨科医生叫病人吃那补膝盖啊、补关节的collagen。那到底这是同类的吗？就是说都一样吗？都安全吗？其实呢collagen本身没有问题，就是说可是是我们的添加物而造成它可能会有一些的危险性。所以一般上骨科医生就是叫病人吃来补关节啊、补那个膝盖痛那些呢，都是属于纯collagen，就是没有其他的添加物，这个是 OK 的。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些要在要变美的那个市场上买到那些其他零零种种就很多添加物，就加这个加那个，加就看到成分就是很复杂，就是让你有更多的功效，10合1啊、20合1的功效，这个你就要很小心。所以呢一般上我会建议说怎么选呢，你就看它那个 ingredient， 它那个成分表，如果很单纯就只有 collagen 什么都没有，那你可以吃。可是如果上面有标一些就是说除了 collagen 之后还有一些你不懂的名词，那就不要吃，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2: 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传过来的信息也是保健，那么吃一些都是从所谓的植物啊或者是水果啊萃取出来的，他也不晓得要怎么分辨。而另外一位朋友说如果有加激素的话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字眼呢，因为自己也想研究看一下。
3: 通常就是说如果他好像有艺术菌啊这样的字眼，就是女性雌激素那些你不要吃。刚才我们在第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也强调就是黄豆，对不对？黄豆那些萃取物我们就不要吃，可是我们可以吃天然黄豆。所以很多时候萃取物不代表说浓度越高就越有效，你也是要很小心。所以如果任何你想要补充的如果能够从天然食物里面获取的话，那请你吃天然食物，这是最没有危险性的。所以我觉得在吃这些保健品之前呢，都要看如果我能够从天然平时每一天的食物里面获取的话，那我可能就不需要吃这个保健品。
1: 嗯，是的，所以我们就回复朋友们，特别是希望自己变得很健康，然后会吃保健品的朋友，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操作了。如果你吃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那我们再问问你，这一些所谓你吃想要补充进来的营养，你可以透过食物去摄取吗？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吃保健品，第一是担心它加了一些东西，可能会诱发某一些疾病。第二呢，就是一个高剂量的，我们常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哎，我高剂量的吃进去应该带来很多很多好的效果，其实我们知道哦，任何东西中庸就好，这些高剂量搞不好是对身体来说是另外一个冲击啊，陈医生。
3: 对，是一个负担，有些时候我们反而身体可能不能够负荷。
1: 好，谢谢你的补充。我们这时候再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是 K 女士，她就想要问问你，为什么她现在乳房呢会长这个乳腺管内长的东西呢？我已经把这个学名发给你了，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六毫米的肿块，也就是觉得乳房不时会抽痛，请问这个是正常的吗？抽痛是不是因为这个 papilloma 在变化呢？
3: 不一定，因为这个其实六毫米其实还是很小，所以可能你的抽痛跟这个 papilloma 是没有关系的。当然这个 intradactal papilloma 我们如果他已经 biopsy 过，是他有 usual ductal hyperplasia， 就是说属于普通风险。当然如果他持续性变大，或者是开始有乳头有溢液的话，那我可能也是需要做一个小手术把它拿掉。所以呢，我不认为啊，这个抽痛纯粹是那个 papilloma 变大，因为这种 papilloma 通常要变大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导致乳房啊疼痛那个感觉。
1: 通常我们在检查病人的乳房，如果发现有长一些肿瘤的话，都会先了解那是属于良性的吗，还是属于恶性的吗，或者是它是属于目前是良性可是有机会变成恶性。那你们就会劝病人，如果是只要有可能会变的都尽量的先手术拿掉吗，还是可以继续观察，还是什么呢？
3: 这个也是可以想说可以跟病人讨论的一个东西，就是说那种目前良性将来会提高风险，那么一般上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做手术把它拿掉。为什么呢？第一，你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时候，是5个月后呢，5年后呢，还是50年后，我们不懂。第二呢，你现在比较年轻，手术的风险也是比较低，可能5年后10年后你的健康可能也没有那么好了，做手术一个小手术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跟病人讨论的问题。那如果说基于某一些原因现在病人不想要开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就说做比较频密的检查跟那个follow up。 所以我们要看病人当时的状况，就好像说有些人可能病人可能几个月前才得了心脏病，就是现在还在服着那个清血那个药，抗凝结的那个药，那么这病人就不适合开刀。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够说就是频密一点的检查，现在开刀风险其实比较高，所以很多时候要看那个我们讲那个理生，就是我们所发现那个东西到底它危险有多高，然后呢我们 expect 就是期待它可能病变的时间有多长，那病人当时的状况跟他的意愿，这都是我们要考量的。
1: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病人的心理状态跟他的生理状态身体状况跟年龄都息息相关。那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健壮的身体啊，没有其他的三高风险，那么可能他也很担心这个像是一个不懂什么时候会爆炸的炸弹在我体内，那他跟医生商量，医生我不要每天挂着他，让他在我的身体里边提醒我，我会很担心，那我就决定动手术就好。如果他的资格符合，他又有那个意愿，那么当然就可以动手术了，是吧？
3: 对对，因为现在手术相对来说都是非常的安全的。
1: 而且呢，如果他只是切除一小部分或抽取一小部分出来呢，就不是我们所谓的大手术，那么朋友就可以做一个自我衡量了， 对吧？
3: 对对，
1: 好，那非常感谢陈一飞医生今天跟我们视讯连线，让如果你错过前半部有关于食物解说的那个部分呢，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YouTube 平台、爱生活脸书平台呢，都可以看到这个部分的回播。那么希望你哎听了之后呢，再把这个回播的链接分享给更多需要这方面资讯的女性朋友，希望他们呢也能够把自己健康给照顾好，然后呢拥有一对健康的乳房。今天非常感谢陈一飞医生跟我们视讯连线，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喽，谢谢你。
3: 好，谢谢你，再见。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平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政府将在塞美兰汝莱 Bandar Ansett 新建一所新医院，以满足芙蓉县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并缓解 Hospital Tuanku Jaafar 的拥挤情况。部长说，在芙蓉北部走廊建设新医院是配合当地快速发展的最佳方案。随着当地开发蓬勃，人口迅速增加，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大幅提升。部长表示，州政府已物色两块属于联邦土地专员的土地，总面积约50英亩，作为医院建设地点。全俄双溪毛诺一间五金工厂今天早晨发生火患，以致厂间总面积的90%被烧毁。雪州消防与拯救局发文告说，火患是在今晨4点29分于双溪毛诺的山景路发生，火势在5点15分受控，没有造成任何人命伤亡。气象局指出，印尼哈马黑拉于今天上午10点31分发生6.2级强烈地震，震中位于北纬1.8度，东经127.4度，距离印尼特尔纳特以北约116公里。气象局表示，经初步评估，此次地震不会对马来西亚构成海啸威胁。世界杯消息，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西班牙以3-0战胜奥地利队晋级16强，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来，西班牙队首次在世界杯上赢得淘汰赛。他们在2014年止步小组赛，2018和2022年均在首场淘汰赛中出局。另外，在刚刚结束的另一场32强赛中，葡萄牙队以2-1战胜克罗地亚队，挺进16强。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交锋。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首发出场，这是曾经的皇马老队友第一次世界杯直接对话。晋级后的葡萄牙队将在下一轮16强赛中迎战西班牙队。国际新闻，多名欧盟官员向欧洲动态网站透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在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五月十四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5: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6: GD 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7: 七月四日星期六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黄金八小时，全马 GD 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6: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 GD 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7: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8: GD 陪你最
9: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0: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9: 啊，不是吧？
11: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12: www.investsmartsc.my。
11: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10: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10: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1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mbang.ifm。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的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越听越爱，拿笃 FM 91.7。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政府批准赛美兰乳来建新医院，缓解段顾家发医院拥挤。严打飘飘丸等新型合成毒品，警方三年逮捕超过23万人。美国中部、东部高温肆虐，体感直逼46摄氏度，超过1亿人口受灾。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政府将在圣美兰乳来 Bandar Ansay 新建一所新医院，以满足芙蓉县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并缓解段顾家发医院的拥挤情况。部长说，在芙蓉北部走廊建设新医院是配合当地快速发展的最佳方案，随着当地开发蓬勃，人口迅速增加，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大幅提升。部长表示，州政府已物色两块属于联邦土地专员的土地，总面积约50英亩，作为医院建设地点。Dr. Sri Zulkifli 也说，政府通过人力资源部属下的 Talent Corp 推行海外专才回流计划 REP， 吸引在海外工作的马来西亚专才，包括医疗及卫生领域人才回国服务。他说，这项计划提供多项优惠，包括所得税豁免、购买国产汽车的国产税豁免等。他说，目前医疗领域 REP 申请者主要来自英国、新加坡、澳洲，申请人数最多的职业则是专科医生和医生。内政部长 Dr. Safuddin Nasruddin Ismail 严正看待飘飘丸、芬太尼等新型合成毒品的贩运和滥用问题。部长说，这类新型毒品已经成为政府重点关注课题，因为这类毒品容易上瘾，服用过量还会致死。为了应对这个问题，警方加强执法行动，并与国家贩毒机构及关税局进行跨部门合作，动用无人机及闭路电视监控等现代科技，加强侦查毒品贩运活动。他说，从2023年到2026年6月期间，警方在全国各地共逮捕了238704人涉及毒品相关罪案的嫌犯。沙巴冰箱岸区国议员 Dr. Arthur Joseph Kuro 表示，专为冰箱岸居民推出的 MyLSM B2 驾照援助计划已经重新开放，以协助当地民众考取合法摩托车驾照。他在脸书发文说，这项计划开放给16岁至63岁的冰箱岸居民申请，参加者仍然必须完成驾驶课程及通过考试才能获得驾照。有意申请者可前往冰箱岸国会议员服务中心或苏克苏州议员服务中心领取报名表格。马来西亚银行工会 ABM、 伊斯兰银行与金融机构协会 AIBIM 和发展金融机构协会 ADFIM 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以 Ringgit 跨银行自动提款机 ATM 手续费豁免措施已经顺利于7月1号生效。声明说，这项措施取消了客户在使用非所属银行 ATM 提款时的手续费，适用于全国所有由银行运营的 ATM。 至于使用非银行机构运营的 ATM， 相关标准费用仍可能适用。水杨鹅双溪毛诺一间五金工厂今天早晨发生火患，已致厂间总面积的 90% 被烧毁。雪州消防与拯救局发文告说，火患是在今晨4点29分于双溪毛诺的山景路发生，火势在5点15分受控，没有造成任何人命伤亡。吉打州亚罗士打市政厅昨天根据社交媒体的贴文，突击检查了一间位于沙哈布丹勒商业中心被用作罗兴亚族学校的商业单位。市长达杜阿布杜嘎法亚亚表示，调查结果发现，该单位已出租成为附近罗兴亚族儿童的学校。市政厅将针对商业单位错误使用用途采取执法行动，同时转介于吉打州教育局调查其未经批准营运教育机构的问题。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气象局指出，印尼哈马黑拉于今天上午10:31发生6.2级强力地震，震中位于北纬1.8度，东经127.4度，距离印尼特尔纳特以北约116公里。气象局表示，经初步评估，此次地震不会对马来西亚构成海啸威胁。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宣布，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已经超过12000人，救援人员成功救出6462人。罗德里格斯对多国所提供的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当地时间7月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受到高温影响。泰国东北部穆达汉府发生严重车祸，一名11岁男童擅自驾驶父母的皮卡车冲入正在路边步行的佛教朝圣队伍，造成八名僧侣死亡，超过20人受伤。事发时，这支由35名僧侣和5名信众组成的队伍正沿着公路从穆达汉府步行前往乌汶府。警方表示，男童未经允许开车上路，随后失控撞向人群，五人当场死亡，三人送医后不治。卫生部门称，10名伤者伤势严重。另外，据南非方面的消息，一辆大巴二号在西开普省翻车，造成12人死亡，造成16人死亡，另有至少2人重伤。换个焦点。据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认为今年美国与伊朗就临时和平协议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纽约时报报道，从战争爆发初期，暗杀伊朗高级领导人就是以色列的战略之一。但在4月份开始的停火谈判期间，美国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加里巴夫可能成为暗杀目标的担忧急剧上升。据一些官员透露，由于担心以色列的暗杀行动会破坏谈判，美国甚至要求西亚地区其他国家警告伊朗，以色列可能将这两名官员作为暗杀目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当地时间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军1号晚至2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此外，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也说，基辅市这次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

就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晋级16强，这是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来西班牙队首次在世界杯上赢得淘汰赛。他们在2014年止步小组赛，2018年和2022年均在首场淘汰赛中出局。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批准森美兰汝莱建新医院，缓解段固加发医院拥挤。严打飘飘丸等新型合成毒品，警方3年逮捕超过23万人。美国中部东部高温肆虐，体感直逼46摄氏度，超过1亿人口受灾。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星期五的下午1:11，你好，我是 Fish 陈怡。来到了星期五的这个时候，就是由我来爱从自己开始，陪伴你一起从午餐时间，然后一直听听歌聊聊天，到下午茶的时间，然后再陪着你一起迎接这个周末的到来了哈。今天呢是7月3号，是进入到了下半年的第一个星期五啊。那感觉怎么样呢？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飞快，一眨眼半年就过去了哈。在上个星期呢，一众 DJ 我们就去拍了这个新年 MV 嘛。有些听众在我们各自的社交平台啊都有留言说，怎么这么快呢？ IFM 动作也太快了吧。没错，其实 DJ 的时间呢都是过得比较快的，我们会比大家还早感受到过年的气氛，因为要策划活动啊，然后还有一整年的下半年的这些活动，还有MV 啊台历啊，都会让我们有那种怎么一年就又过去了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相信听众应该也有同感吧。不管怎么样，来到了七月份，还是要以全新的一个状态跟心态去面对我们的下半年。无论你上半年过得如何啊，下半年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同时呢，你也可以当作是一个重启。啊，无论是在工作上啊，在生活上，在感情，或者是在对自己的一个交代都好，希望这个七月份呢，你也能够保持这个开心欢乐的一个心态，然后重新有这股热忱，就好像年头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喊话，哎呀，我今年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下半年我们也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好不好？或许有些人在上半年你觉得自己过得不怎么样，那下半年我们就可以提起劲儿，好，再一次的往前冲，好吗？有什么话想说吗？可以趁着这个小时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告诉我，因为这个小时呢就是我要对你说的环节，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说的话，或者是你有想对其他人说的话，对家人朋友，或者是任何心底话不知道该向谁说，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 WhatsApp 进来，然后呢我就借着 IFM 的平台把你的留言念出来。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呢，你就可以搭配着你想说的话一起告诉我，好不好？当然如果想匿名的朋友记得要在你的讯息前面写上匿名两个字啦哈。那1点钟的我要对你说结束了之后呢我们还是会有2点钟的两性对谈，3点钟的绝配拼盘。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来跟进刚刚凌晨举行的三场赛事的成绩吧。在刚刚过去就是7月3号大马时间凌晨3点开踢的世界杯32强赛事呢，有西班牙对垒奥地利，西班牙以3-0拿下了晋级的资格。那来到了早上7点钟，另外一组呢是由葡萄牙对垒克罗地亚的赛事，也是葡萄牙以2-1领先的。至于在早上11点进行的瑞士对垒阿尔及利亚，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都有看到这一场比赛吧，是瑞士以2-0拿下了这个晋级的名额的。那来看看在凌晨3点进行的西班牙对垒奥地利啊，西班牙呢其实在这一次的世界杯上他已经开踢了4场球赛嘛，那他们在这4场比赛当中全部是风零对手，进8球0失球。所以如果包括上一届的世界杯的话呢，西班牙他已经连续5场失球追平世界杯的记录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5场比赛当中是没有失球，没有让对手成功进球的。目前世界杯球队不失球记录是属于瑞士的，在559分钟当中他们零失球，而西班牙队距离这项记录是只剩下40分钟。他们将会在下一场球赛16强对垒葡萄牙。那西班牙有没有办法保持他们的记录，甚至是创下了新记录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从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1-2负了日本之后，西班牙队在2022年世界杯16强0-0对垒摩洛哥，那在2026年世界杯0-0福德角，4-0对垒沙地，还有在对垒乌拉圭的时候呢是以1-0，还有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对垒奥地利以3-0连续5场不失球。那到底接下来16强比赛当中他们对垒葡萄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呢？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赛事跟大家跟进结果的。当然想要了解其他比赛或者是其他2场赛事又有什么样的有趣的消息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也可以留守下午4点钟爱下班聊天下，那我们其他同事也会和你跟进更多的消息的。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嘿，渔人山老山炮心真系好咧，
4: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5: 哇，靓仔爷啊，叹咗渔人山老山炮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3: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渔人山老山炮心，心味十足，正啊！
4: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炮心。
3: 嘿。人生老山炮心，保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6: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7: 很有气质，
8: 很有风度，
6: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9: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8: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0: 饭。
9: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励志、
8: 益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8: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回到来，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很快哦，一点钟已经快过半了，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27了。你有什么话想说吗？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啊。不过说到这个爱从自己开始，我们从六月份呢就已经有了新阵容，就是我。有些朋友还是会 WhatsApp 进来，诶，怎么今天会听到珍怡的声音呢？因为我从六月份开始，每逢星期五都会陪大家一起迎接周末啊，在爱从自己开始呢，和大家聊一聊你的心事，然后两点钟的时候也邀请来了男嘉宾，谈谈不同的话题。那在男生的角度是怎么看的，女生的角度我们又是怎么想的呢？男人和女人，我们从思维，从社会的期望，甚至是在看待家庭、看待爱情，种种话题，其实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想法跟观点的。那到底你有没有认真的听听你的另一半他是怎么说的呢？下午两点就会请来一位男性嘉宾和我们谈谈到底男人都怎么想。那进入到三点钟，依然会有绝配拼盘的出现的。不过其实在七月份呢，我们也有一些新节目的出现呢，包括在星期三呢，我们有小芬在晚上的念念不忘，这个念念不忘它其实是一档文学节目，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热爱文学，又或者是你在过去很喜欢听文学节目或者是文学类的一些话题的话，每逢星期三都可以关注小芬的这个新单元，叫念念不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周末也有了一些节目上面的新节目的出现，所以欢迎大家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在来临的这个周末呢，可以给我们的也不算新 DJ 啦，是我们的制作人，那最近他就有了新节目，我说的就是嘉莹，他的节目是关于到美食哦，所以你可以听听看的节目，看看这个周末有没有你想吃的一些美食。好了，回来到爱从自己开始的，我要对你说，看看大家有什么话说呢？有，这里有 Mary， 她想对远方的一个朋友说，那她的朋友名字叫慧燕，她想问候朋友，最近你还好吗？以前呢，她是自己很好的同事，可是自从 Mary 离职之后，就很少关于她的消息了。听说她也结婚了，可是不知道要怎么联系上对方，希望透过节目听到的话呢，能够联系他。是的，没错，这个 Mary 呢是我们 IFM 的老朋友了哈，所以如果你的朋友慧燕有听到的话，欢迎你去找找你的老朋友啊，也希望我们 IFM 能够作为你们的红线吗？叫月老应该不是吧，月老应该是爱情吧，反正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平台帮你和你的老朋友牵上线吧。选了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慧燕啊，你的朋友在想着你，你有想念他吗？

0: 票，一人一票。
1: 如果停电，你最怕什么呢？这位是新山的朋友，他说停电不可怕，最多就只是热而已，但是治水就很可怕了，到处都很肮脏，尤其是在外面用餐啊，也不是很放心哦。Eunice 他说停电对母乳妈妈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冰箱里的母乳，尽可能就不打开冷冻格。停电短时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就会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些都是心血啊。麻坡的美英，如果停电时间太长的话，最担心的还是冰箱里的食物。古晋的李先生就说最担心的就是困在电梯里头。古来的阿富他说很多工程呢其实都需要用到电源，所以工厂最担心是停电了。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春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续回到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啊。我看到哇塞，这里有一个朋友，他说：“哎，珍怡，你的声音好多了。”不好意思，是的，因为上个星期呢，感冒了嘛，所以呢，声音状态不是太好，误了大家的耳朵。所以呢，在上个周末，我就跟大家去拍 MV 的时候呢，一边拍 MV， 然后一边喝了很多很多的水哦。那天感觉自己都变成了一个水桶了。然后终于在这个星期啊，整个状态，声音状态也好，身体的状态也好，都比较回来了一些，比较回魂了哈。所以在今天呢，才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声音状态，和大家聊聊天啊，跟大家一起迎接新的一个周末。好了，那我们来继续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留言吧。这里有来自吉兰丹的 Alan 啊，来我们来听听他想对他的儿子说什么呢。
1: 主持人中午好，我是来自吉兰丹州国乐基来的张志龙。今天我有话要对我儿子说。我儿子名叫张景德。对啊，明天是你的生日啊，也是爸爸的生日啊。爸爸提前跟你祝福啊，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现在台湾天气很热啊，你要多一点喝水咯，要注意健康啊。然后有空就多点去运动啊，也出门也要注意安全啊咯。有时间就多一点打电话回来给爸爸妈妈咯。也是有时间也可以去找哥哥啦。在这边我要点一首歌给我的儿子听，是大壮汤的我们不一样。也祝主持人你身体健康，笑口常开，谢谢你。
0: 好，谢谢来自吉兰丹的这位张先生啊。哎呀，希望他的儿子阿德在台湾也能够听到这一首他爸爸特别为他选来的歌曲，大壮的我们不一样。先祝你们早一天生日快乐，提前祝福你们生日快乐，应该要这么说才对。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从 LRT 3正式通车，谈大巴生谷的公交体系。城市规划师赖俊伟，
3: 当我们要去有一个铁路的时候，它需要很详细的一个规划，就是要看人口的密集度在哪一边，这一个铁路来讲可以服务更多人口集中的地区。其实在以整个大巴生谷它的发展跟扩展呢，其实是很大的。 LRT 3呢可能只是其中一条地铁的路线，所以我们看回在这几十年我们的地铁的发展，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吉隆坡作为中心，我们有 LRT 1 LRT 2过后进入 MRT 的时代，可是这一些发展来讲很多还是集中在吉隆坡，然后去到最远来讲是在八达岭，所以在以嘉南再去到巴生来讲只是只有一条的那个 KTN commuter、所以LRT 3呢其实也是弥补了其中这一个空缺的部分了，所以这个 LRT 3呢其实就是涵盖了这一个巴生南部地区的发展，恰恰就是符合了整个巴生的扩展了。
2: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好快啊，来到了一点钟的最后一个 talk set 了，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点歌环节了哈。虽然说每个星期五，应该说每一天啦，我们每一天在下午的一点钟呢都有开放这个点歌环节，不过呢我想哦，还是有很多人会把话藏在心里，不想对别人说，尤其是自己心里会藏着一些秘密，可能是你年少时候想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合适的时机，或者没有足够的资源，然后呢我们就会把我们想做的事，想说的话藏在心里，然后一点一点，时间慢慢的走，慢慢的过，你就忘了你其实也有一个梦想。这边就有收到一个朋友啊，他想要匿名，他想要对自己说，虽然现在自己已经快要40岁了，不过呢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重拾自己想要去环游世界的这个梦想。我想人啊，我们总是会在某个时候特别特别的怀念自己年少时期的那股冲劲，所以选来这首歌是黎瑞恩的《一个人有一个梦想》，希望你能够不管是30岁40岁还是50岁的时候，都不要忘了你想要环游世界的这个梦想。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实现，它就只能存在你的梦当中，那既然有想法，不如我们就找个时间把它实践起来吧。祝福你，也希望你早日实现你环游世界的梦想咯。下个小时的两性对谈，我们再继续和你聊一聊关于怀孕这件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政府将额外拨款1000万 ringgit 用于旧车辆更换配对补助计划，专门惠及的士司机。他表示，这项追加拨款是基于全国昌明的士更新计划获得良好反响而做出的决定。该计划原本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已拨出1000万 ringgit 作为启动资金。首相说，在预算案中拨出的资金反应良好，考虑到的士业的重要性，因此政府决定立即批准追加1000万 ringgit 用于的士更新计划。与此同时，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在全国昌明的士更新计划下，的士融资方式已改为司机永久拥有车辆，不再沿用传统的士租赁制度。他说，财政部给予特别批准后，的士司机可成为新车的合法车主，从而正式终结的士业长期实行的租赁模式。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政府早已允许外国医生及护士在我国执业，但必须受到医药理事会及护士局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医疗服务品质。他说，目前卫生部聘请非马来西亚籍专科医生，以填补关键专科及特定地区的人力需求，同时也录取与马来西亚公民结婚、拥有永久居民身份的非公民实习医生，在卫生部完成毕业后培训。社会保险机构表示，自24小时保障计划实施一个月以来，已向受保人发放超过120万 ringgit 的各项福利金。在已发放的福利中，金额最高的是植入物费用补助，共达116万 ringgit， 其次是暂时性伤残福利金，发放金额为99269 ringgit。涉险发表声明说，在这一个月内共接获592宗申请个案，平均每天接获近20宗个案，充分体现 Bagiso 致力填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空缺的努力。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今年四月被军方从监狱转移至软禁地点，至今已近3个月，但他的具体关押位置一直是个谜。执政党巩固与发展党发言人登吞乌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坦言，并非每个人都能知道昂山的软禁地点。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人心自安。老话说，民以食为天，平时大家出来吃饭，本来是想犒劳自己，可一旦发现花了大价钱，吃到的却是假现炒、假鲜榨汁，心里肯定不舒服。最近闹得很大的西贝预制菜的事件就是这样，商家打着新鲜的名义，却端上了预制菜，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愤怒。其实这背后是个老问题，诚信。类似的新闻并不少见，花鲜榨的钱，喝到的却是狗兑的饮料，花现炒的价，吃到的却是廉价的料包。人们气愤，谴责商家，呼吁监管。但或许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把诚信放在哪里。在欧玛的时代，一位母亲往牛奶里兑水，以谋取更多的利润。女儿看见了，就劝母亲说，欧玛哈里发禁止这样做。母亲说，欧玛远在麦地那，他看不见我们。女儿回答说，可是安拉能看到。一次旅行，欧玛想买一只羊，牧羊少年说，羊不是我的，我只是雇工。欧玛开玩笑道，那你就说狼叼走

0: 子说，成者天之道也，思成者人之道也。天地万物的运行依靠成，而人活着要守住真诚。蜜之菜，狗对饮料，香精米，鸡素肉，形式在变，但问题一样，缺少敬畏，失去良知。如果你是商家，想着顾客吃不出来就是假货糊弄，那赚来的钱袋子鼓了，但在安拉那里却欠了账，在社会上也失去了信用。老子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意思是说商家失去了诚信，顾客自然不会再信任。如果你是顾客，只图便宜，明知不合理还去买，其实也是在助长造假，既丢失了慎独的修养，也放弃了内心的敬畏。诚信从小事做起，伊斯兰看重的是方向，不在于大小。孔子说，一诺千金，哪怕一个小承诺，只要守住也价值千金。愿安拉赐我们买卖公平，饮食干净，心灵光明，也愿我们的社会因为诚信而更加温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人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来到了下午的2:13，爱从自己开始进入到了第二个小时。那没有错，在这个小时呢，我们迎来了嘉宾和我们谈谈这个两性话题啊。今天要聊些什么呢？我们要聊一聊怀孕这件事。我自己本身应该大部分的听众都知道，前段时间我刚刚休了产假，生了第二个宝宝。但是我发现呢，很多的妈妈，我们在怀孕之后，就是你发现怀孕之后，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和爸爸们的第一个想法是不一样的。那到底男性和女性，男人和女人，对于怀孕这件事情，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期待、我们的准备，是不是都有所不同呢？所以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我从看他刚刚结婚，然后到现在也即将成为一个爸爸，我们可以用准爸爸来，对，我们可以用准爸爸来说。所以我们先来欢迎这位准爸爸小胖中医李义进中医师。
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胖中医。
0: 小胖中医很快就要成为准爸爸了。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1: 9月中。
0: 我还以为是个
1: 座
0: 我还以为你会答不出来。
1: 怎么可能？
0: 会期待吗？其实对于即将有这个小宝贝出现在家庭这件事情，
1: 其实我跟你说一开始的话，头3个月其实是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但是你越到预产期的那个时间，你就会觉得就越来越期待，或者真的是会越来越期待，就会说，今天怎么样啊？今天是不是还好啊？
0: 就是自己另一半状态如何，身体状况怎么样？所以对于妈妈来说，每一天我们都有不一样的体验。那对于爸爸来说，这个体验和妈妈的体验是不是一样？

的呢？等一下我们在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我觉得现在因为你自己的太太也是接近孕晚期了嘛，你应该也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体验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的。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来告诉我你自己是爸爸还是妈妈。那对于怀孕这件事情，你其实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当你发现自己的另一半怀孕之后，你第一个反应是好吧，然后就好像一般没有什么差别一样的过生活，还是你马上从生理上心理上就开始在筹备，开始在紧张，开始在期待了呢？赶快把这进来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还有你自己的经验吧。等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先来听这首 Akio 和牧尘的小宝贝。

0: 回到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胖中医。
0: 嗯，小胖中医意境在我们的现场啊，即将成为爸爸的心情其实怎么样？就是你刚才有说，我觉得我们先来从
1: 刚开始的感觉
0: ，没错，就是女性，尤其是女人哦，我们一直到怀孕的时候，我自己啦，先说说我自己，我更多的其实是害怕，因为你后一切都是未知的啊。但男生应该感觉不到害怕吧？我看你的脸，我就觉得
1: 是惊讶。我一开始是惊讶，对，因为其实你知道，中医有一个很好，不是很好的习惯，就是我们会经常摸身边的人的脉，
0: 身边的人把脉，
1: 对对，然后就。我跟我老婆晚上休息的时候，就是我会去很不经意去摸她的手，然后你摸她的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脉象还可以。然后
0: 就说啊，好吧，那我今天又是健康的一天。
1: 对，然后突然有一晚，我摸了她的手，然后我就突然叫她，我说，哎，你的脉象好像不太对耶。对，然后她就说，哎呀，应该不是会推迟，她说推迟月经。我说OK， 然后我说，要不你还是去验一下吧。然后可能过了一个星期多这样，然后验了真的有了，然后我就有点开心，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就开始说，
0: 等一下，结果你的太太身体自己都还没有感觉到的时候，你是第一个知道。
1: 对，我是第一个摸她的手的人。
0: 哎，所以你跟一般的夫妻比较不一样。
1: 对，然后我摸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就是因为还很早嘛，然后就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我就
0: 又被你摸出来。
1: 对，然后我就说是男生，然后可能就大家就觉得哎。就是这样，
0: 可能你在开玩笑还是什么吗？
1: 对，可能就二选一嘛，对吧？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很有信心，这应该是男生这样。
0: 你看，你根本都没有那种开盲盒的感觉。
1: 对，
0: 大部分的爸爸，应该说大部分的准爸爸会有那一种不知道未知，甚至他的感受是来得很迟的，因为第一个感觉到身体有变化的肯定是女人，然后产检什么第一个知道的都是女人，
1: 对，
0: 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中医师，
1: 对，
0: 所以你比你太太更早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1: 对，就是我在第六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要去验一下，这样，
0: 所以你当下知道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期待。
1: 那时候是这样，就是我那时候是想要睡觉，然后突然间那个眼睛睁了大一下，
0: 就清醒，
1: 对，就突然清醒了，然后我就
0: 起来，
1: 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那时候是惊讶，然后到开心，然后可能两天，然后那个心情就往下走回去了，就感觉好像又没有什么事情发生那种感觉。
0: 因为刚开始孕期刚开始的时候，包括妈妈身体的变化、情绪的变化都不会太大，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你自己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1: 我也没有太在意那时候，但是到了三月，就是三个月，大概12周、13周的时候，她开始有一些孕反的反应，不是太严重，但是确实是会有的，
0: 比如说胃口不好，
1: 胃口不好啊，会有那种想呕、干呕那种感觉啊，然后可能晚上经常上厕所，他的出现最多是经常上厕所，然后就睡不好，因为你知道，就每天晚上要上厕所，就睡醒这样。
0: 其实你自己在那之前是已经预测到或者是预知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没有？还真没有，
0: 一开始就只是哎呀，孩子要来了，好期待，完全没有想过，有了孩子之后，自己另一半的生理变化，
1: 对对，然后
0: 所以当时自己也是算是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开始担心他更多，然后就说，今天心情怎么样啊？昨天睡得不是很好，那就在家里休息。对，因为我就尽可能让他不要那么操劳。对，就让他，你如果累的话，你就睡晚一点，这样晚一点起来也没关系。这样
0: OK， 因为你自己本身小胖中医嘛，我们都说你自己本身，易静你本身是中医师，所以在生理方面、健康方面，你是已经我相信是有一定的准备了。但是除了这方面之外，在你知道自己另一半怀孕之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着手准备？比如在财务上啊，在未来的生活的安排啊等等，你其实第一个开始会感到焦虑或者担心，第一个想到的点是什么
1: ？OK，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那么远，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感觉这些东西好像还离我很远，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更多担心的是他的 情绪，对、哦、我担心更多是他的情绪，他会
0: 会吗？
1: 对，因为老婆的心情会突然变得不是很好，他会觉得好像很担心很担忧，像你说的这样，你可能你会很紧张，你会很害怕。
0: 第一开始我的反应就是担心，
1: 对他也会有这样的反应，然后我就会更着手去想办法说，哎，我要怎么去安抚，或者是怎样去告诉他是没事的，嗯，就因为他就很担心说，哎，我的身体不是很健康，嗯，然后那个孩子会不会很稳啊，怎么样这样，然后你就要去安抚他，他说其实你就要给他多点信心，他说没事的，嗯，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需要的是更多的包容啦，嗯，对，然后还有要更多的陪伴，但是其实这一点有时候我没有做到。嗯，
0: 所谓的包容跟陪伴，我相信很多的爸爸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陪伴，主要是因为工作嘛。嗯，那在如果说未来的规划方面，其实男性跟女性，你自己的经验会不会不一样呢？比如你自己想的更多是诶老婆的情绪，但在女生方面，我们更多想的是孩子的健康，甚至是孩子未来的教育等等，会不会是这样呢？嗯，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跟小胖中医聊一聊这个部分呢、啊。先来听听 SHE 的这首《金钟罩铁布衫》。也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告诉我们当你一怀孕或者知道另一半怀孕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吧。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4: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5: Judy 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6: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 Judy 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5: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 ，Judy 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6: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7: Judy 陪你最好玩。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说到做父母这件事呢，怎么会有课可以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好万全的准备，不管是生理上啊、心理上啊，你觉得你已经做好100分的功课了，可是实际上到的时候又好像不是这样。
1: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但是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是想说，诶，我能准备多少就准备多少。因为
0: 所以你一直主要都是在安抚太太的情绪方面，然后希望她的孕期焦虑比较少一点。
1: 对，然后除了这个上，其实我还有去专门去锻炼体力，你知道吗？
0: 啊，
1: 对，吓到了吧。
0: 我有看到你最近有特别去健身。
1: 对，
0: 因为等一下，这个是你成为了，就是即将成为爸爸之后你才去健身？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就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就是我虽然很胖，但是我感觉我的手臂没什么力，然后可能就你觉得走着走着好像就觉得容易喘，然后我就想象一下9个月后孩子出来了，那老婆就会很累嘛。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宝宝谁抱
0: 啊？
1: 就只能是我了啊，对吧？然后后来我就想象，要不还是锻炼一下吧，不然等一下宝宝抱不起怎么办。
0: 以前可能会想着，哎，好，我要减肥，我要减肥，但是就只是说说吧。
1: 对，我连结婚的时候都没有想要减肥。但是突然想了一下，就是不对哦，就是你真的是要抱起他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很吃力。
0: 其实除了是抱孩子，更多也是希望自己是以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对
0: 去迎接这个新生份。
1: 主要是让，就是会让孩子觉得，哎，爸爸长得挺好看，挺帅的哦。
0: 那你自己其实身边的朋友会这样吗？就是男性朋友会即将做爸爸的这个想法会影响他们照顾健康吗？
1: 我不太确定，我没有问过他们，但是从他们身上就是给我的东西哦，他们说的是，其实人在当爸爸的时候会越来越有爹味。
0: 嗯，
1: 对，这个爹味就可能会突然间从一个很就是比较不太细心的男人变成一个超级细心的男人。对，你会开始留意到身边以前你不太会关注到的东西。不知道你老公会不会关注到，就说，诶，今天我老婆是不是怎么样啊，这样。
0: 并没有。
1: 哦，怎么会？
0: 我老公没有，但是我老公他关注的点是什么，他更多的是在设想未来的开销。
1: 哦，
0: 这真的他做的比较细致，而且他会在我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比如未来孩子要送保姆吗？还是要送学校呢？就是宝宝出生了之后我们都回到了工作上，那财务上面要怎么规划，孩子要怎么安排，地点怎么样等等，这些是我自己的另一半在我看来男生他会比较想的。那在我自己的方面，我更在意的是我要去哪一家医院，然后我要去哪里做产检。
1: Okay，
0: 然后还有孩子如果出生了之后在健康方面教育方面我要怎么规划，这是我跟我先生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哦，
0: 你会吗？
1: 我跟我老婆其实是这样，就是很多资料上的东西都是她在找，比方说去哪里做产检啊，然后一些孕的就是的注意事项啊，那种他都会比较在意。然后我的话就会安排一些比较在意比较大一点的东西，比方说出生以后怎么顾，谁来顾，因为我要上班，然后我又怕老婆她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因为小朋友他可能就是一天24小时25个小时都在哭。那这时候
0: 25个小时都在哭。啊，也是啦。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在说，诶，那怎么办，你总得要有人来
0: 处理这件事。
1: 对，然后我们就有商量有讨论说，诶，要不要请佣人啊，然后要怎么样啊，要不要安排一下妈妈过来啊，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会讨论很多东西，然后后面就觉得说要不这样吧，就是大的我来负责。对，就比方说
0: 是大的开销。
1: 对，大的开销我来负责。
0: OK，
1: 然后米我也负责去找，对吧？就实在没有就去杂货铺借一点。
0: 去路边放个碗。
1: 对，能不能帮个忙啊。孩子没钱喝奶粉啦。
0: 这是爸爸要做的事情，负责找钱。
1: 对，
0: 嗯，
1: 然后就一些小的细节上，比方说，买纸尿片啊，用哪个牌子啊，然后就要去哪里生啊，然后要看哪个医生啊，要决定要怎么生，就他来找资料，他来决定说，
0: 让其实我们的状态差不多啊，
1: 哦，
0: 就比较大的需要花钱的， 都是由爸爸来负责，然后在可能孕期期间要做的一些，我觉得怎么样，就是在产检在找医生或者是在找以后孩子怎么处理这方面是会让妈妈安心的地方。
1: 对，因为他感觉到就是身体，就是宝宝在他身体里面，然后他是第一个可以感受到他自己身体不舒服的地方。比方说他会跟我说，哎，我今天头好像有点晕，人好像很累，然后你再转去看他的气色，哎，今天气色确实是会有点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他可能就需要去调点东西。但是很多时候是从他自身出发，你可能就是在细心你也会错过这样这类东西。
0: 所以其实毕竟怀孕的人是女人嘛，那所以女人我们关注到或者是感受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啊，这是很自然的。那准爸爸呢，其实你们最大的压力来源是什么？在妈妈的角度我们肯定会担心我身体是不是足够健康，能够给予孩子足够的营养，那爸爸呢，你其实最大的压力来源是
1: 说不上压力，但是担心，担心的东西其实是未知数，就是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我可以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有个朋友她刚怀孕啊，不是刚怀孕，就是刚生，然后生完了以后就本来说可能就几千米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就可能说，哎，孩子有点问题这样，然后又要打针，然后又怕什么细菌感染这样，然后可能住院费突然就多了一个20K 这样，就这个是意料之外的东西。
0: 所以这些是你作为爸爸比较
1: 从他的故事当中，我听完以后我就会有点担心，是不是我现在可能还不够
0: 准备的钱还不够，
1: 是不是准备钱不够，是不是要做更多的准备，然后除了钱之外，就是还会担心说，诶，这个时间上的东西，因为我是7天上班制，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孩子出事了以后，那要怎么去分配时间，怎么去弄，然后就每天想的时候就说，完了，好担心哦，怎么突然间就24小时就不够用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从我那个朋友身上，他还跟我说孩子很爱哭，然后他说他甚至哭到会跪下来求他说，求你了大哥别哭了。
0: 好戏剧化。
1: 对，然后我就说我会不会也这样，就是我们常常说，诶，不要从人家的那边看到自己，但是确实这些东西都发生在身边的人身上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担心说这些东西要怎么解决。对，就是钱的东西我们可以努力再赚，但是有一些细节上的东西没有办法的话要怎么做。
0: 其实我作为妈妈，我们最担心的可能你刚才担心的是现在的未知数，我们担心的是以后孩子是不是有更大的疾病，妈妈会更担心这一些。
1: 对，
0: 那不知道爸爸又是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焦虑的点呢？又或者我们讲，想象当中自己要成为一个好爸爸好妈妈，那你想象的好爸爸跟另一半想的好爸爸是不是一样的？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跟易静聊一聊，先为你送上古巨基的这首《像朋友一样》。

0: 30秒听懂中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中选。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锁中。
4: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4: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胖中医，欢迎大家回来。
0: 哎、欸，感觉坐这个位置那个身份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我以前就搞过这个，但是后来就没搞了。
0: 哎、欸，那欢迎回来，多聊多聊。那说到做爸爸这件事情，其实你自己有没有和另一半聊过？你希望你的孩子有怎么样的爸爸，或者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有就是我希望以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妈妈？有这样的过、
1: 我其实更加担心的是，我可以让我的孩子感觉到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或者说我是希望孩子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就是你作为准爸爸的时候，开始会去想说，要怎么去教育孩子？因为其实现在你看到很多那种视频上的东西，就是觉得说，哎、欸，现在孩子怎么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0: 那当然，现在的社会风气都不同。
1: 对，然后我们想说，哎、欸，从我们这个角度，我们能怎么做？
0: 嗯哼，
1: 对。然后我们之前有商量过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0: 嗯，
1: 我们说要怎么让孩子就是乖乖去学习，因为学习这东西确实
0: 读书是大家都不想做的事。
1: 对对，然后我就说，要不这样吧，就是我们出一个制度，那个制度就有点像是like你要工作换取酬劳，比方说你学习一个小时，那我就可能给你一点钱，然后那个钱你就可以换。
0: 这个概念你老婆赞成吗？就是。你们会不会有教育理念不同的时候？
1: 我们没有细谈，但是我们都是哈拉两句，就说一句，就是哎、欸，就是因为我们经常遇到的小朋友是他们沉迷手机，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说你的手机不可以每天这样给他拿着，嗯，然后我们说我们一个小时就一天给他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0: 嗯，
1: 然后我们说那要怎么控制呢？
0: 嗯，
1: 我们要说这个手机是我买的，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出租给你，
0: 你只有你要做了什么事情？
1: 对对，
0: 所以这是你跟你老婆目前为止谈出来的一个教育理念。
1: 对，因为他整个概念大概就是，如果说你愿意学习，
0: 嗯，
1: 就我当你愿意工作，
0: 嗯，
1: 而是你愿意去分担家务，
0: 嗯，
1: 然后就耗了一部分的精力，
0: 嗯，
1: 那你自然的你的玩手机的时间就会相对的少，
0: 嗯，
1: 对。然后二来就是你要告诉他的东西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劳而获的东西，
0: 嗯，
1: 所有东西都要你去付出你才可以回报，
0: 嗯，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测试在孩子身上，
0: 嗯，
1: 然后我们想说，诶，目前这条线感觉还可以，但是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
0: 那你会不会现在有那一种，诶，以后教育大权交给老婆来，以后教育的主要领导者会是妈妈，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人，我说说我们的情况啊，我觉得爸爸跟妈妈两个在孩子的教育，它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人都担任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嗯，
0: 但我们从来没有聊过你要负责什么区块，可是我们有一个共识，
1: 嗯，
0: 我们会有诶，比如理财方面，那爸爸讲了算，
1: 嗯，
0: 你说我们不要给孩子无忧无故就让他有这个零花钱，嗯，那虽然我不赞成，可是我会妥协
1: 哦，
0: 在特定的情况我们会妥协，这是一种默契，我觉得是两个夫妻之间的一个默契，
1: 嗯。
0: 但是你和你太太会有这方面的设想，或者是哎规划我们要怎么处理吗？
1: 我们就没有到那么仔细，其实，嗯，对，因为我们其实更加担心的其实是孩子会不会变坏。
0: 嗯，
1: 会不会学坏？
0: 也不担心到底以后，
1: 就是，
0: 教育怎么样，我只要你不要变坏。
1: 对，就是。不希望你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但是不希望你成为一个坏人，嗯，就是因为，我看到身边的人，他们都是就是经常听到那种打架的啊，然后就什么呀，啊，就会让人觉得这样子会让父母很担心，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想，我要怎么让孩子知道，就是父母会很担心你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从我中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顽皮的小朋友，
0: 嗯，
1: 然后我经常做一些会让我爸妈担心的事情，然后慢慢的你接近成为父母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以前那么顽皮，我的孩子一定会有这种东西，
0: 那要怎么办？
1: 对，要怎么在扼杀在摇篮里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就会很担心，然后我就想说，诶，你怎么会做？你怎么会去做这件事情？或者说是怎么去让孩子不往坏的地方走？这东西是我觉得是需要学习的东西。
0: 嗯，这是你老婆也担心的事情吗？
1: 对对，我们大家都会担心这个东西。这个是可能出事以后，嗯，然后我们想说，诶，如果孩子变坏，或者是他不怎么爱读书，或者是他可能开始懒惰，不做功课的时候该怎么办？
0: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我们从刚才聊到现在啊，尤其是在越接近这个预产期的时候，我们会从原本大家各自的设想不同，比如说我们妈妈会更关注在健康方面，
1: 对，
0: 那爸爸 可能就会更关注在可能金钱方面，像你刚才讲的，诶，那未来怎么办，我的工作要怎么安排，时间要怎么安排，慢慢的当你有这个实感真实感，就是孩子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开始就会想到一起，以后我的孩子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教，我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1: 对，
0: 这是慢慢的就走到一起，也不是说刻意聊起来是怎么样。
1: 对，就是可能说，因为有时候晚上就孩子会踢一下妈妈，然后妈妈就跟我说，诶，那个孩子踢了一下我说，那他会不会成为一个很顽皮的小朋友啊？
0: 其实就是聊起，
1: 对，就可能就突然想起来这件事情。
0: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在怀孕之后，你跟太太两个人之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其实
0: 你自己吧，我觉得说自己，就作为一个男人，在即将成为一个爸爸之后，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跟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觉得是自律，就是比方说。从以前的就是今天不知道要该怎么过的一个时间，到变成说我一定要有一个规划，让我自己今天做什么，然后晚上做什么，然后把一点时间排出来，然后
0: 让给家人。
1: 对对对，就是我会担心可能说如果这个东西没做好的话，可能就塌。然后我就去安排嘛。所以其实我的行程就是工作，然后下了班回去休息一下，然后去健身。对吧，就锻炼好身体，然后可以照顾好
0: 家人。
1: 对。然后再就抽可能一个晚上一个时间，就我们可以 deep talk 聊一下，就我们三个人聊。对。还有肚子里面的那个一起聊，让他听一听。
0: 所以这是现阶段你觉得自己跟以前最大的差别，
1: 对，
0: 就是你已经从一个小孩，自己也变成从一个小男孩，
1: 对，
0: 变成了一个男人了。
1: 对，很奇怪，感觉慢慢是被社会推过去的，就是我也没有想过，怎么我
0: 会这样？
1: 我感觉好像是一个小朋友，然后今天就。好像被迫要变成一个大人啦，然后以前不用承担的负担好像慢慢的全部都是我的负担了，然后就怎么会那么神奇这样。
0: 我觉得这些很有趣，因为男生可能很少会有像就是易经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男性他们会因为孩子不在我的身上，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妈妈的身体变化怎么样，孩子或者是孩子慢慢变大，身体的感受啊，男性的这个真实感可能比女性来的更慢一些，但是我在易经理的身上看到不一样的面相。所以我曾经听过这么一句话是什么让一个小男孩，是什么让一个男孩变成一个大人？结婚，孩子，
1: 对，
0: 家庭。其实这些都回归两个字，叫责任。好吧，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和易经聊了关于他自己即将成为准爸爸的一些心路历程。下次见面希望看到宝宝了吗？还没有啦，
1: 下次见面可以约。
0: 好啦，那就祝福一切顺利，希望下次看到你变成更有担当更有肩膀的大人。
1: 好，
0: 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我们来听听马来语和英文歌有什么好听的歌曲呢？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内政部指出，涉及外国人尤其是儿童的乞讨活动可能是有组织运作且与不法集团挂钩。从2025年起至今年5月31号，移民局在首都一带展开836项执法行动，并检查10609人，其中5411名外国人因违反移民法律而遭逮捕，包括42人确认涉及行乞活动。内政部在通过国会网站发部的书面答复中说，当局也在调查本地人，因为他们涉嫌充当保护者、组织者或从该活动中获取经济利益。种植及原产业部长的 Sri Norani Ahmad 表示，荷兰食品与消费品安全管理局 NVWA 已将马来西亚永续棕油认证 MSPO 纳入欧盟反毁林法规 EUDR 执行框架下的私人控制系统。他说，我国的永续棕油认证作为私人控制系统被接受后，意味着持有此认证的马来西亚棕油出口产品可在符合欧盟反毁林法规要求的前提下，被纳入荷兰食品与消费品安全管理局适当的监管程序进行评估。他指出，荷兰在欧洲棕油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鹿特丹港是欧洲农产品进入该地区的重要入口之一。南北大道中环衔接大道北上方向，从 Bandar Saujana Putra 至 Putra Heights路段，也就是第 15.9 公里至第 13.9 公里的智能车道将从6号起至12月3号暂时关闭，预计为期约5个月。南北大道公司发声明指出，此次临时关闭是为了配合维修工程，作为持续提升大道基础设施及确保道路使用者安全的一部分。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冲绳县宫古岛附近海域3号发生 6.4 级地震，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3号下午1点05分，日本沿岸可能出现轻微海面波动，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等灾害。印尼东部西巴布亚民族解放军发言人桑伯姆说，他们的人员2号在巴布亚高地省亚胡基莫地区枪杀美国飞行员戈斯林，并且焚毁飞机。印尼驻巴布亚联合警务行动发言人苏特乔证实了这项消息。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回到来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3:07。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 Rio to Malaysia， 你有没有听到那首歌呢？ Rio to Malaysia 好了，就不要听我唱了。刚才那首歌呢其实也是一首跟世界杯有关的歌曲哦，是在2014年，对，当时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呢，马来西亚国营电视台 RTM所推出的一系列世界杯宣传主题歌曲之一啊。那那首歌名叫 Rio to Malaysia 嘛，那 Rio 呢其实就是代表2014年的世界杯主办国巴西里约，而马来西亚当然就是代表马来西亚咯。那首这首歌曲的主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连接巴西的这个足球狂热的氛围，还有马来西亚本土球迷的激情。所以刚才那首歌呢，它是充满着三巴的律动感，节奏是轻快强劲的，很有那种南美夏日狂欢的感觉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到 YouTube 去搜寻这首歌曲，或者是全天候留守在 RTM， 那可能我们其他的同事也会选播这首跟世界杯有关而且跟马来西亚有关的歌曲哦。那在今天的绝配拼盘，从上个星期跟大家预告了，就是每个礼拜我会选不同的主题来挑选一些好听的歌曲。今天呢，我想要选来的主题就是暗恋，暗恋或者是偷偷的爱着你，或者是刚刚萌芽的恋情，在马来语歌曲或者是马来歌曲或者是英语歌曲，有很多关于到这类型的情绪啊，或者是情境的歌啊，有哪一些是你喜欢的呢？可以留守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来看看有没有你听过的，但是你不知道到底他在唱什么，我就来给你介绍一下啦。先来听听这首温故的 Chinta Dalam。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0: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1: 下载 RG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G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听讲昨晚那场球赛好精彩噃。
3: 系啊，乜你冇睇啊？
2: 醉咗几晚波，
4: 翻个黑眼瞓啊！
2: 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3: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2: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3: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5: 加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6: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7: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Sam Smith 的 Too Good at Goodbye 这首歌呢是他的专辑 The True of It All 的首播主打歌啊。你在之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 Too Good at Goodbye这首歌呢他在说的是我已经太擅长说再见了 Too good at goodbye 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第一反应会觉得诶，他是不是在说分手呢是不是在说我要和你说再见到再见的意思其实这首歌它更多的是在说一个人的心情在最底层的心理当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败或者是被伤害太多次攒够了失望之后呢我们开始学会保护自己不是因为我不想爱而是我害怕再次受到伤害因为我已经太擅长面对或者我已经太习惯面对你的伤害和你的离开了
1: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2: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1: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刚才那首歌曲听起来哦，就是有那种一点点的心酸，会不会呢？因为没有人天生就很擅长说再见啊，谁会喜欢说再见？谁会喜欢被伤害呢？所以 Sam Smith 他就借着这一首歌 Too Good at Goodbye 来表达他心里的伤感，还有自己的那点小心翼翼。当你的期待越高，失望也会越攒越多的。接下来想为你推荐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一首马来歌曲，也是在 WhatsApp 这里呢，马六甲的会员他想听的，他说韩言阿顾可以吗？适合今天的主题吗？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暗恋，还有不能言说的爱，或者是偷偷的爱着，可以是小甜歌，也可以是有一点点心酸，有一点点伤心，有一点点失望，或者是苦苦坚持的那一种，但是我个人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心情啊，爱它总是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学习不一样的人生课题。所以呢，会员这一首阿姑，韩念阿姑，当然也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了。这首歌呢，它其实是马来西亚的乐团 Hyper Act 的一首歌曲。Hyper Act 他们是来自柔佛新山，一支以摇滚乐为主的乐团啊。他们的音乐融合了摇滚的力量，同时也带着一些抒情歌的细腻的情感表达，所以很多的作品都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就算你可能对马来歌不是太熟悉，可是你听他的歌，你还是会马上进入到歌曲的情绪当中。所以这一首《韩念阿古》，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你从歌名上啊，就已经可以感受到歌曲当中那种淡淡的忧伤的情绪。它不是轰轰烈烈的爱，而是在爱情里面我们多么的孤独。明明爱着一个人，明明我还想念着你，可是却发现这份想念，这份感情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坚持。所以这首歌它带我们去感受的，或者它带我们看的，又是不一样的爱情的面向。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有没有类似那种明明你在想着他，明明你在爱着他，即使你知道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就是舍不得放下呢？看着对方越走越远，怀念着我们曾经许下的承诺，但是停留在这里的就只有孤单的我一人。来听听这一首 Hyper Act 的 Hanian Aku。当然也欢迎你继续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关于今天的主题，你会有什么歌曲想要推荐给我吗？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这些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念念不忘。
3: 雨霖铃是词牌名，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逃到了蜀中，听着雨声打在铃铛上，想起了刚刚离开不久的杨贵妃，一时悲从中来，有感而发而哼出来的一首曲调。后来很多的词人都用它来描写离别之情，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其中的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成为了千古绝唱。
2: 念念不忘，不忘。
3: 星期三晚上九点，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大家好，我是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3: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继续回到绝配拼盘，来和你推荐今天的主题选曲。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于到暗恋或者是偷偷的爱着别人，你会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呢？在 WhatsApp 这里呢，有一些朋友推荐了我不同的歌曲啊。那有一些歌手的歌呢，我们刚才已经刚好播过了，包括这一首 Hanya Agu 的乐团Hyper X 他们的选曲刚才已经播过了，所以这边有另外一个朋友推荐另外一首歌，就没有办法再播他的歌曲了哈。来给你推荐下一首，这是一首英文歌吧。这首歌呢是来自美国创作歌手 Lau 的 I Like Me Better。 I Like Me Better 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就是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虽然听起来好像是我喜欢我自己现在的这个样子，可是其实哦，它背后在说的是我遇到了一个我爱的人，而我也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没有错。所以这首歌是属于比较甜蜜的一首歌啊。其实曾经呢 Lau 他自己有在一个访问，这位歌手他有在自己一个访问的时候有说过，这首歌曲想表达的是，当你遇到对的人，你不止不会失去了自己，你还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甚至你会发现一个更快乐、更自在、更有勇气的自己。他曾经在一档节目上面分享过，过去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感觉到非常迷茫，不过在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之后，有一件事情他很确定，就是他变得更开心了。所以这一首 I Like Me Better 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也不是在对谁说我在偷偷的爱着你，也不是躲在角落里自己一个人在黯然神伤，而是一种很简单很淳朴的幸福，因为有你在我的身边，而我也成为了更好的我，也更喜欢现在的我自己。所以这首歌也送给你吧， I Like Me Better。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好啦，继续回到绝配拼盘。你好，我是 Fish 真。

怡。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关于到暗恋。那如果要说暗恋的话， Taylor Swift 的这首 You Belong With Me 几乎可以说是欧美流行音乐里面最最最经典的一首暗恋歌曲了吧。尤其是我记得在我中学时期，会不会有点暴露年龄啊？在当年啦哈，当年这首歌刚刚推出的时候呢，是在各大校园还有在年轻人之间是传得非常的火的，尤其是在各大商场你都可以听到这首歌哦。当年这首歌是收录在 Taylor Swift 的专辑 Fearless， 那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他听到自己的一位朋友和他的女朋友在电话里面争吵，所以他就开始在想象，如果有一个真正了解我的人在身边，那会不会更适合我呢？所以就延伸出了这一首歌。这首歌的MV 啊，他拍的就是他在暗恋自己的邻居哦，就是邻家大哥哥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就一直陪在这个男生的身边，听他诉苦啊，陪他聊天啊，了解他的喜好啦，甚至是比他的女朋友还更了解这个男生的。但是偏偏被选择的那个人就不是我，所以这首歌我想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而且他唱的内容啊也很符合大家暗恋的心态。我明明就在你身边啊，为什么你不看看我？你明明就属于我，我比他更适合你。所以为你送上 Taylor Swift 的这首 You Belong With Me。 待会儿呢还有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是 Elton John 的 Your Song， 也是很经典的暗恋歌哦。我们下个小时下个小时就准备要交班了哈，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咯。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莫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祖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丹斯里阿赞巴基担任国家打击金融犯罪中心顾问团成员，与他早前担任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一职无关。首相指出，阿赞巴基的委任属于国家元首权限，任期至2027年届满。较早前国家打击金融犯罪中心发文告澄清，前反贪会首席专员阿赞巴基目前是该中心顾问团成员，任期为三年，从2024年9月20号至2027年9月19号。柔佛州政府今年将柔佛民族试点学校倡议扩展至宗教教育领域，并设立了州内第一个柔佛民族先锋宗教学校。柔佛州务大臣达德恩哈菲斯嘎吉表示，这项计划是柔佛摄政王东姑马库达伊斯迈尔殿下提出的构想，目的在于全面改革柔佛州教育体系。他提到，目前已经设立四所柔佛民族试点学校，包括两所小学和两所中学，接下来将设立首所宗教学校。政府拨款15万 ringgit 用于提升布里士瓜拉布里士甘崩古隆登亚的渔民码头设施，以保障当地渔民的安全和舒适。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阿布杜萨林达朱蒂表示，其中5万 ringgit 用于新建古隆登亚渔船停泊码头，另外10万 ringgit 则用于全面翻新现有码头。码头提升工程预计将汇集大约600名渔民。世界杯消息，凭借着上下半场开局的进球，瑞士在本地时间星期五中午以2-0力克阿尔及利亚，连续第四届闯入世界杯16强，接下来将面对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的胜者。阿尔及利亚历史上第二次世界杯淘汰赛也告一段落，他们唯一一次从小组赛突围是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当时他们于16强以1-2不敌最终冠军德国。泰国官员说，一名11岁男孩驾车冲撞佛教僧侣游行队伍，导致遇难僧人数已经上升至10人。根据泰国东北部穆达汉医院发布的最新消息，前一天发生的这起事故中另有10人仍在住院治疗，其中2人伤势危重，8人受轻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好歌都在越听越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将额外拨款1000万ringgit用于旧车辆更换配对补助计划，惠及的士司机。政府允许外国医生及护士在我国执业，但必须受到医药理事会及护士局严格监管。泰国11岁男孩驾车冲撞佛教僧侣游行队伍，遇难人数上升至10人。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斯瑞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丹斯瑞阿赞巴基担任国家打击金融犯罪中心顾问团成员，与他早前担任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一职无关。首相指出，阿赞巴基的委任属于国家元首权限，任期至2027年届满。较早前，国家打击金融犯罪中心发文告澄清，前反贪会首席专员阿赞巴基目前是该中心顾问团成员，任期为3年，从2024年9月20号至2027年9月19号。首相兼财政部长的苏里安诺伊布拉欣宣布，政府将额外拨款1000万ringgit用于旧车辆更换配对补助计划，专门惠及的士司机。他表示，这项追加拨款是基于全国昌明的士更新计划获得良好反响而做出的决定。该计划原本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已拨出1000万ringgit作为启动资金。首相说，在预算案中拨出的资金反应良好，考虑到的士业的重要性，因此政府决定立即批准追加1000万ringgit用于的士更新计划。与此同时，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在全国昌明的士更新计划下，的士融资方式已改为司机永久拥有车辆，不再沿用传统的的士租赁制度。他说，财政部给予特别批准之后，的士司机可成为新车的合法车主，从而正式终结的士业长期实行的租赁模式。内政部指出，涉及外国人尤其是儿童的乞讨活动可能是有组织运作且与不法集团挂钩。从2025年起至今年5月31号，移民局在首都一带展开836项执法行动，并检查10609人，其中5411名外国人因违反移民法律而遭逮捕，包括42人确认涉及行乞活动。内政部在通过国会网站发布的书面答复中说，当局也在调查本地人，因为他们涉嫌充当保护者、组织者或从该活动中获取经济利益。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政府早已允许外国医生及护士在我国执业，但必须受到医药理事会及护士局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医疗服务品质。他说，目前卫生部聘请非马来西亚籍专科医生，以填补关键专科及特定地区的人力需求，同时也录取与马来西亚公民结婚、拥有永久居民身份的非公民实习医生，在卫生部完成毕业后培训。社会保险机构表示，自24小时保障计划实施一个月以来，已向受保人发放超过120万ringgit的各项福利金。在已发放的福利中，金额最高的是植入物费用补助，共达116万ringgit；其次为暂时性伤残福利金，发放金额为99269ringgit。世检发表声明说，在这一个月内，共接获592宗申请个案，平均每天接获近20宗个案，充分体现社险机构致力填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空缺的努力。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r. Noraini Ahmad 表示，荷兰食品与消费品安全管理局 NVWA 已将马来西亚永续棕油认证 MSPO 纳入欧盟反毁林法规 EUDR 执行框架下的私人控制系统。他说，我国的永续棕油认证作为私人控制系统被接受后，意味着持有此认证的马来西亚棕油出口产品可在符合欧盟反毁林法规要求 求的前提下，被纳入荷兰食品与消费品安全管理局适当的监管程序进行评估。南北大道中环衔接大道伊利北上方向，从 Bandar Saujana Putra 至 Putra Heights 路段，也就是第 15.9 公里至第 13.9 公里的智能车道，将从6号起至12月3号暂时关闭，预计为期约5个月。南北大道公司发表声明指出，此次临时关闭是为了配合维修工程，作为持续提升大道基础设施及确保道路使用者安全的一部分。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凭借着上下半场开局的进球，瑞士在本地时间星期五中午以2-0力克阿尔及利亚，连续第四届闯入世界杯16强，接下来将面对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的胜者。阿尔及利亚历史上第二次世界杯淘汰赛也告一段落，他们唯一一次从小组赛突围是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当时他们于16强1-2不敌最终冠军德国。本届世界杯他们在包括阿根廷在内的 J 组中取得一胜一和一负积四分，以成绩较佳的小组第三之一的身份出现，可惜未能再进一步。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兹省一辆巴士7月3号坠入山谷，造成40人死亡8人受伤，事发于开普尔普什图省与比卢兹省交界的达纳萨尔地区。根据报道，该巴士从比卢兹省首府奎达开往首都伊斯坦堡，出发时车上载有36人，后来附近有巴士抛锚，一辆乘客上车，事发时车上有48人。比卢兹省官员指巴士超载，后来失控坠谷。泰国官员说，一名11岁男孩驾车冲撞佛教僧侣游行队伍，导致的遇难僧人人数已经上升至10人。根据泰国东北部穆达汉医院发布的最新消息，前一天发生的这起事故中，另有10人仍在住院治疗，其中2人伤势危重，8人受轻伤。当时一支由35名僧侣和5名在家居士组成的队伍正在穆达汉府路边进行朝圣活动，一辆卡车突然冲入人群。穆达汉府警察局长普拉玉星期五告诉法新社，这名男孩无法向警方提供口供，他已经在母亲陪同下被移交至儿童福利部门接受评估。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今年4月被军方从监狱转移至软禁地点，至今已经3个月，但她的具体关押位置一直是个谜。执政党巩固与发展党发言人登吞乌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坦言，并非每个人都能知道昂山的软禁地点。另外，来自两个不同辖区的警方特勤人员向法新社透露，昂山被转移到一个连他们也无法进入的区域，其中一人说，即便是将军也未必掌握昂山的相关信息。印尼东部西巴布亚民族解放军发言人桑伯姆说，他们的人员2号在巴布亚高地省亚胡基莫地区枪杀美国飞行员戈斯林，并且焚毁飞机。印尼驻巴布亚联合警务行动发言人苏特乔证实了这项消息。事发时，这辆飞机上载有7名乘客，但他无法确认飞机是否遭到叛军袭击，也无法确认飞行员是否遇难。他说，所有乘客都是巴布亚人。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声明说，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过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额外拨款1000万 ringgit 用于旧车辆更换配对补助计划，惠及的士司机。政府允许外国医生及护士在我国执业，但必须受到医药理事会及护士局严格监管。 泰国11岁男孩驾车冲撞佛教僧侣游行队伍，遇难人数上升至10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7月来到第3天了，5点10分，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们来到2026年的下半年了。
1: 对呀，相信一直有留意我们官方社交媒体平台的朋友应该都发现了，诶，有新节目了呀，然后呢也有新的一些

0: 就是我们有跟其他的五个电台，包括我们 iFM， 将会收集先搜罗大家在榜中的前三名哪几首歌，然后再看呢我们在每一次新的这个数榜里头呢都会有一个新的排名。那要怎么样聊，要怎么样投票还是怎么样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呢它都是从这五个电台里头的三首歌曲之后我们才做一个新的排名。所以想了解它最新成绩的话呢，一定要守候每逢星期六的下午4点到5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其他的五个台包括什么台呀、
0: 啊？有来自北京的、香港的、广东的，还有等等其他的地区。
1: 哦，就是可以知道中文乐坛有哪一些新歌啦、嗯。因为可能在马来西亚，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某一类型或者是某一些歌手的歌曲吧。那现在呢，综合了这么多不同地区电台的推荐之后，哎，我们就可以知道大华语地区哦，大概新的流行歌曲有哪一些。好期待哟！哦，所以敏妮这次走向国际化，哎，你跟 YY 是吧？
0: 我们搭档主持，
1: 两个榜主哦。你看之前两人搭档主持我们的 IFM 台内的榜嘛，现在呢我们又多了比较国际化的榜，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期待再期待。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送上邹子炫的这首新歌《单身华尔兹》，欢迎大家透过 IFM 的 WhatsApp 跟我们互动交流，011-1701-8289 TikTok AIFM.Malaysia。

0: 你好，我是郑烨。国家王宫在6月24号举行2026年度国家元首奖学金颁赐仪式，一共有14名优秀生获得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颁赐的深造资助，当中有7名奖学金得主是博士学位生，另外有7人是研究型硕士学位。这14名奖学金得主一共有4人将前往海外深造，其余10人则在本地大学继续升学。国家元首奖学金是由公共服务局管理，被视为我国最高级别的学术奖学金之一，专门资助表现卓越的马来西亚人才深造。国家元首奖学金主要开放给攻读研究型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生，无论是在本地大学还是世界知名学府，都有机会获得资助。与一般奖学金不同，国家元首奖学金不仅看重学术成绩，也重视申请人的领导能力、课外活动表现以及未来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潜力，因此它被视为培养国家未来领袖、学者和专业人才的重要平台。目前奖学金优先资助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经济学、法律、伊斯兰金融以及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领域。这项奖学金自2006年设立以来，一共资助239人，其中124人为博士生，115人为研究型硕士生，涵盖国家多个战略和关键领域。许多获得这项奖学金的学生毕业后都成为学术界、公共服务领域及产业界的重要人才，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总的来说，国家元首奖学金不仅是一项教育资助计划，更是国家培育顶尖人才的重要机制，体现政府推动高端人才发展的决心。
1: 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0: 不爱。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4: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1: GD 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5: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 GD 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1: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 GD 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5: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6: GD 陪你最
7: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8: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9: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10: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1: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10: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2: 欢迎光临，
10: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3: 欢迎来我的家。
14: 念念不忘，
15: 雨霖铃是词牌名，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逃到了蜀中，听着雨声打在铃铛上，想起了刚刚离开不久的杨贵妃，一时悲从中来，有感而发而哼出来的一首曲调。后来很多的词人都用它来描写离别之情，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其中的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成为了千古绝唱。
16: 念念不忘，不忘。
15: 星期三晚上9点。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7: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5点，
2: 无所事事。
18: 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18: 来到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又要跟你天南地北聊不停了。刚才呢，我们就提到有一个新的单元嘛，除了有新兴音乐龙虎榜之外呢，现在又有全球流行歌曲榜。
1: 全球流行华语流行歌曲榜，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有好多的朋友呢，都对于这个榜的机制感到很好奇哦，一直透过WhatsApp来问，所以是怎么进行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们的节目即将开播了，大家留意就是了，而且要多多支持我们的榜主，也就是敏瑜还有 YY 哦，这个身负重任真的很不容易，而且这个榜跟我们自己台内的榜相差很大吧？那个机制，因为你必须要跟其他不同地区的电台的主持人配合和合作。
1: 是我们在前期工作，相信如果你有一直留意我们的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应该都有看到了，我们也先收集的是艺人的贺词，因为我们要开播了嘛，所以在筹备过程也好，又或者是在剪辑部分呢，我觉得互相的去配合这挺重要的，所以我们也花了挺早的时间，应该是有2个星期前，甚至是3个星期前，1个月前左右吧，我们就开始有会议啊，线上会议等等，然后我们就收集了所有的资料之后呢，就开始分工。
18: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了，就在明天下午4点到5点，对吧？
1: 5点到6点
18: ，I'm so sorry，
1: 没事，
18: 再来一次，就在明天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没错了。
18: 好，那今天呢，无所事事呢，不晓得会不会此刻道出了敏瑜的心声。我们问大家的就是，如果有一个人生客服中心，你现在此刻最想投诉的是什么呢？我想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就是钱不多事不少，离家也不近，就是生活的压力很大吧，尤其是在今年开始哦，因为全球能源危机的关系。但是除此之外呢，你最想投诉的是什么？时间不够用吗？我觉得对于有家庭的朋友来说，应该是时间不够吧，因为分身乏术，你要把时间留给工作，留给家庭，还要留给孩子，
1: 还要留给自己，
18: 什么时候才可以留给自己呢？那敏瑜你有什么想要投诉的吗？
1: 投诉啊， 我近期应该觉得还可以，但是当然如果真的有还想要投诉的话呢，我要鸡蛋里挑骨头，我希望的是我时间还可以再更多更多，也提醒自己我应该是会先投诉自己吧，因为发现我都会有那个抱着那种侥幸的心态，都认为没事还有时间，但是其实没有，时间都一直在很快的流逝，等到真的想要花了一点时间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才发现七月咯，然后又回顾自己上半年，才发现太快了，我好像也还没有认真享受，没有想到2026年已经进入下半年了。
18: 这个代表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要投诉的是你自己，代表你的老公对你很好。为什么有些人就想要 complain 我的另外一半怎么都不了解我，怎么都没有跟我分担家计啦，又或者是责任啊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成为大家的人生客服中心，赶快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8289，此刻你人生的这个阶段你最想投诉的是什么呢？如果心情不好的话，我觉得可能吃一餐大餐可以稍微的缓一缓那个情绪，送上这个叫什么韩式辣炒年糕，是吧？
1: Tteokbokki
18: 孙盛希的新歌。
0: 집에 가는 길은 너무 지루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1: 今天我们充当你的人生客服中心，此刻的你人生的这个阶段你最想投诉什么呢？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敏瑜。
1: 刚才听过的歌曲是白安的星期八，不晓得朋友会不会抱怨时间太少了，或者是周末两天太短了，我要多一个星期八呢？这位朋友是阿丹啊，他想要投诉时间，因为他自己开店关门的时间也晚了，跑步时间少了，因为时间不够用，一下子就九点了，所以呢我要投诉时间不够用。那我自己的话呢，我倒不会投诉时间，我反而会投诉我自己怎么这么容易分心啊！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啊，真的那个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太短了，可能手机的短信一来，诶，就看一看，回复一下，然后不自觉呢又会刷一刷其他的内容，
3: 非常赞同。
1: 不小心可能15分钟2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再坚定一点，不要再这么容易分心了。然后我另外一个想要投诉的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不是时间不够用，而是这个世界转得太快了。你看，对比几十年前，可能我们的父辈啊，他们一辈子呢，只要学习一样技能，把它做好，就可以养家糊口了。但现在如果你只会一样手艺的话，那当然绝对是不够的。你不能，你当然还是要有匠人精神，但是你同时也要学习新的规则啦、新的科技啦、新的技能等等。然后有些时候呢，我们刚学会这样东西，诶，又有新的科技出现了，你又要去学习。有时候真的觉得，诶，时间好快啊。再来呢，我们无所事事好像都要有罪恶感。就是我们的人生当中
3: 都不行哦，
1: 不能够发呆，不能够无所事事，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你在浪费时间哦，就是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停下来。
3: 我已经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对啊，无时无时时刻刻都有压力。然后甚至你连看影片啊，现在都不能够用正常速度看了，有些朋友他必须要用 1.5 倍甚至是2倍速来看，要不然就觉得啊，一部电影还好，因为只有两个小时嘛。你看一个影集的话呢，这么多集，他就会觉得浪费时间。你看，我们连看影集都会觉得浪费时间。当然，时间要控制得好，但是你既然决定要看了，为什么还要逼自己用二倍速去追呢？这个压力不是很大吗？
3: 可是很兴奋吧，想要快点看结局。
1: 我就是那一类的人，甚至有些人连影集都不想看，我就想看解说，就十分钟看完一整。一部影集
3: ，OK 对吧？那得看吧。但我觉得有好好的去欣赏一部剧，觉得也挺不错的。就算是你另外一种的沉浸式，也能够好好的去跟自己对话吧。另外一种的一个形式啦。有朋友就分享了他的要投诉的点，就是为什么我的爸爸不是李嘉诚？不过我挺好奇的，既然你做不到富二代，要不要做富一代呢？
1: 对呀、你说就像很多店铺，祖传三代，我们现在是第一代，刚开始
3: 百年老店，今年第一年，
1: 所以大家继续说一说。来，我们是人生客服中心，此刻的你这个阶段最想投诉什么呢？先听歌，有的是 Bruno Mars Raise It All。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这些无所事事之前来跟进世界杯的成绩。2026年世界杯32强淘汰赛继续进行。那今天凌晨呢，有三支欧洲强队成功晋级16强，分别是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首先呢，西班牙对阵奥地利，展现了强大的实力，以3-0轻松取胜，顺利晋级16强。前锋奥亚萨瓦尔梅开二度，成为了球队赢球的最大功臣。
2: 另一场焦点战呢，葡萄牙对上克罗地亚，双方比赛十分激烈。葡萄牙一度落后，但C罗在下半场射进12码罚球，为球队扳平比分。到了补时阶段，替补上阵的拉莫斯攻入制胜球，帮助葡萄牙以2-1逆转获胜，也惊险晋级16强。
1: 至于瑞士迎战阿尔及利亚，瑞士发挥稳定，以2-0打败对手。恩博洛还有恩多耶分别取得进球，顺利帮助球队晋级，而阿尔及利亚则结束了这一届世界杯的征程。
2: 随着今天比赛结束，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成功挺进16强，世界杯淘汰赛也越来越精彩了。接下来每一场比赛都是生死战，谁能够继续朝着冠军迈进呢？值得大家期待。
3: 公益快讯，
4: 想在日常的忙碌中享受一场疗愈身心的盛宴吗？由慈济基金会雪龙分会亲力打造的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将在7月4号星期六及7月5号星期天，在吉隆坡慈济静思堂与你相约。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大众参与的公益活动。这场盛宴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摄影与生命故事。节目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台湾知名的艺文工作者，他们将携手带来充满温度和感动的演出。除此之外，现场也将同步展出金马奖最佳摄影得主、被誉为光影诗人李平斌的《静思此刻》摄影展。所有出席的民众都可以免费获赠一本精美的静思语纪念书。静思语音乐人文响宴一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7月4号星期六下午3:30以及晚上7:30，还有7月5号星期天早上10:00以及下午2:00。欢迎各年龄层的民众一同赴约。预知更多活动详情，请致电联系011-3309-1807。011-3309-1807。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福联会常年杯将特别增设一场加场赛，就在7月19号位于雪兰莪州石达阿南仙境古城宴会厅举行。本赛事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公民，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登上国际闽南语歌唱赛事的舞台，与全球顶尖高手同台交流。别再犹豫了，马上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2号中午12:00。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2148-8335 03-2148-8335。
5: 关爱健康，热爱生活的你，约定你一起为健康打卡。泰莱大学药剂学生协会将在7月5号星期天主办健康乐龄社区健康推广活动，时间从早上10:00到晚上7:30，地点位于吉隆坡双威维乐广场三威 Velocity Mall。 现场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和胆固醇检查，还有药剂咨询、健康讲座以及捐血运动，出席者也能够获得免费礼袋并参与幸运抽奖。主办方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提高民众的保健意识，一起提早预防慢性疾病，活得更健康自主。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Taylor's University Pharmacy Student Society TUPSS 脸书专业查询。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3: 无所事事。
1: 你有什么要投诉的呢？吴女士说，哎呀，时间真的不够用啊，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半年都溜走了，还没有完成所制定的目标和计划，时间不等人，得自己努力加快速度了。
2: 下来收到匿名的朋友啊，他分享，哎，真的要投诉的话呢，绝对是我家的那位七岁的小鲜肉，非常的顽皮，像个小泼猴一样专门在挑战我的血压啊，而且每次呢真的是非常的生气。不过呢，他的人间清醒大法就启动了，他就觉得好吧，那我就减少比较吧，因为近期的他呢就常常会看短视频，看别人家乖巧的小孩，所以他就觉得没事，那就转换他的念想吧，诶，挺不错啊，很生气啊，投诉之余，但是你还是觉得没事没事，可以的，我先忍一下，换一下心情，不然的话我觉得也会非常的压抑吧，那整个心情
1: 好像每个当妈妈的都有这个阶段啊，但这也是甜蜜的负担啦。我们从小从上几辈就常常会比较别人家的孩子，总是比较乖，总是比较优秀啊。话他就说，我要投诉，时间过得好快好快，这么快半年就过去了，好像很多事情都赶不上，还是我动作慢，但是也不慢呢、
2: 那下来呢有位朋友呢就说，哎，我要投诉的就是 iPhone DJ 好像都没有来到槟城呢，讲非常期待下一回来到去到槟城派台历，而且呢他有特别注明了，我们这一群单身的哥们兄弟们都想认识甜美的 DJ 呢，所以意思是JC 真叶还有国俊不可以去吗？
1: JC 真叶国俊你们不用去了女 DJ 去就好了。哎，你可以透过 WhatsApp 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啊，而且我们所有的 DJ 们都是才华洋溢的。
2: 我说我不敢说我没有
1: 有，我们都是才华洋溢的，而且如果你真的想我们去槟城的话，帮我们找合作单位呀，随时欢迎大家 email 进来哦，我们的客服随时开放WhatsApp 进来就可以了，赶快帮我们找那个合作单位，我们也真的很希望到不同的地区去见见大家，见见听众，只是呢有时候真的需要天时地利加人和。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时代哦，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想，哎呦，以前怎么样啊，当年怎么样啊，就是话当年好像过去总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情怀。但是会不会是因为我们都忽略了眼前的一切呢？最近我们就看到了一句话哦，就是禅宗大师一行禅师他的洗碗就洗碗的一句话，他就说我们常常把洗碗当作是一个任务，要赶快把它完成然后就离开，哎呀我就洗完碗了，哎呀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偶尔呢你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个海绵的触感，温水的温度，泡沫细腻的质地，还有清洁精淡淡的香气，而不是一心想着赶快完成手中的任务。当我们总是急着完成下一件事情哦，那真正错过的可能就是此刻正在发生的美好。或许你现在已经很幸福了，只是你总是去看着眼下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就忽略了身边的幸福。所以我们要学习，好好的珍惜眼前人，感受当下就是一种幸福啦。
2: 像这位听众他也分享了佳慧说的，客服中心一定是投诉的吗？我想不一定，但得看你的心态是如何，因为我们觉得就算是其中一个出口嘛，像我们看了一些应用程序也好，它都有一个help center， 就让你去解决你当下的那个问题，你可以发问问题，或者是你也想要投诉的话呢，这至少它还有其中一个方法可以解决你生命当中可能比较大的难题。
1: 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客服中心一定是投诉的吗？也不一定啊，只是我们常常呢幸福的事情，开心的事情，为大家点赞的事情都不说出来，所以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以后好的不好不好的就少说，
2: 对，
1: 好的就多说，尤其是称赞身边的人，这个千万不要吝啬。感谢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送上 GX 的这首超人披风。下个小时有三个单元，包括了 JC 的启程 2.0 开箱好物，还有网络最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尽管有报道指在逃商人刘特佐可能明天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特赦，不过马来西亚仍将维持本身立场，不会因此受到动摇。首相达杜斯拉诺伊布拉希姆说，美国就此做出的任何决定属于美国的事务，马来西亚的立场不会受到影响。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计划在柔佛州再新建21个大象食物银行，借以防范大象移动到住宅区和农业区，同时也减少人象冲突。部长 Dadusri Arthur Joseph Krupp 说，这项计划将补充柔佛州现有的3个大象食物银行。另外，阿特表示，他的部门也执行多项措施，力求以更有效和永续方式管理人兽冲突，包括开发大象电围栏系统，以保护高风险区域和提高附近社区的安全。虽然因市场供过于求，民种榴莲的价格下跌了30%，但这并未对霹雳州的种植户造成明显的影响。霹雳州榴莲种植户社群代表 Mohammad Kamano Safi 表示，尽管价格下跌，但是猫山王、黑刺和 D24 等优质品种的榴莲每年可有3到4次的收成，这种情况有助缓冲目前价格下跌所带来的冲击。国际新闻，伊朗启动为已故最高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举行的第一阶段丧礼，外国政要和宗教领袖纷纷出席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举行的仪式。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遗体于星期五较早时被安放在大清真寺祈祷室大厅供民众瞻仰，瞻仰仪式将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举行，过后于星期一在德黑兰游行送葬。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每月全球季节性气候报告，厄尔尼诺现象会快速加强，在7月到9月期间形成强烈的极端气候，这将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赤道西亚太平洋海温将显著升高。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机构等单位以及脆弱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N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新闻评述。
2: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马来西亚国际护照拥有极高级的国际影响力与含金量，在2026年护照指数中，我国护照排名全球第3，东南亚第2。不但如此，在2026年恒理护照指数最新排名，我国护照位列全球第6，享有183个目的地免签待遇，是全球最具通行力的护照之一。这一亮眼的成绩归功于昌明政府积极推动务实有原则的外交政策，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关系及深化多边合作，为我国争取到更多国家给予免签证、签证豁免以及落地签证等便利，大大提升国民出国的便利以及获得国外医疗及教育资源。尽管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全球供应链危机持续，我国护照所达到的成就反映出马来西亚无论在经济、安全及政治方面都表现稳定，从而增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也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然而，护照获国际认可也意味着人民肩负的责任更大。 每一位在海外的马来西亚人都必须奉公守法，遵守当地法律，以专业及有礼貌的态度待人处事，维护国家的形象，这样才能持续赢得国际社会对马来西亚的信心。除此之外，政府也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挑战中，不断提升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安全性能。虽然截至目前并未发生马来西亚实体护照遭伪造的案例，但政府必须未雨绸缪，毕竟若长期维持相同的安全设计，就存在会遭不法分子破解的风险。更何况全国每月平均有18万至20万人申请国际护照，在如此庞大的数目之下，政府必须彻底堵住任何身份遭冒用或伪造的漏洞。自7月1号起，马来西亚正式推出全新版本国际护照。新版护照的安全防伪设计由旧版的49项提升至94项。新增的安全技术包括特殊全息防伪图 Hologram、 紫外线 UV 隐形印刷、隐藏式视觉元素、法证及防伪技术。此外，每一页护照均采用不同设计，以进一步提高安全性，增加仿制难度。此外，护照装订线也升级为具备特殊防伪功能的防线，进一步防止被拆改或伪造。最重要的是，新版护照符合国际标准，并获得国际民航组织 ICAO 认可，符合现代电子护照 e-passport 规范。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早于1998年便成为全球最早推出电子护照的国家之一，而2026年新版被视为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升级。对于马来西亚人民来说，另一项好消息是，年满18岁的公民首次可根据个人需求自由选择申请10年有效期护照或5年有效期护照，收费分别为10年护照350 ringgit、 5年护照则维持不变为200 ringgit。十年期护照可减少更新次数，为民众节省时间，也让国内外出行更加方便。不过，政府提醒民众不必急于更换新版护照，只要现有护照仍在有效期限内，可继续使用至届满，无需立即更新。最后，我们必须牢记，如果说 MyCard 是马来西亚人民的第二生命，那么国际护照同样重要。它不仅是一份出入境文件，更代表着国家形象与国际信誉。因此，请妥善保管护照，不要轻易遗失，也不要随意交给他人保管或使用。以上新闻评述由 Amy Nora Riza Adnan 撰写，谢淑凤翻译。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呼驾驶者也请放慢车速，安全第一。
1: 向来也带给你交通情报吧。濒危大桥往西约 5.4 公里，从北濑前往冰岛方向，一辆轿车抛锚，紧急车道及左侧车道受阻，交通缓慢，请小心驾驶。一列高速大道往北约 8.2 公里处，从塞布扎亚前往布扎扎亚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紧急车道关闭，目前交通受控。另外，南北大道往北方向约 219.8 公里处，从张嘎哲令前往太平方向，一辆鲁里抛锚，目前右侧车道已重新开放，只有紧急车道依然关闭，交通缓慢，请小心驾驶。
0: 那这个小时呢有三个单元，待会儿在陈世安的这首我坠落你自由之后，有 JC 的启程 2.0， 接着在开箱好物呢就会跟你聊一聊 WhatsApp、以后你不需要把电话号码交给别人了、只需要让对方搜寻你的 username 就可以跟你透过WhatsApp 来聊天咯。再来呢， IG 又有新功能了，不要错过待会儿的开箱好物。
1: 网络最热和你盘点每啊各个球星庆祝胜利的动作包括哪几个呢？
0: 你又会几种？

0: 成二点零。
1: 大家好，我是追星成。商业战略学者 Eric J. McNulty 说过，如果公司运用反映组织核心价值的原则领导员工，而不是以缺乏弹性的规则束缚他们，员工往往就会更加投入，公司效益也会随之提升。毕竟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员工每天要处理的事务也千变万化，如果管理他们的是一本写满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规则手册，员工就会因为处处受限而感到挫折，组织也逐渐僵化。所以强调原则可以让员工掌握某些不会轻易改变的根本，同时拥有独立做决定或采取行动的自由。设计理想的原则有三大要点。第一，想想公司最佳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了解公司员工目前的行为，掌握使公司顺利运作的核心因素，以此为基础，塑造能激发更多正向效果的原则。如果一家公司的目标是提供最好的客户体验，那么它的原则就应该围绕在如何让客户满意。如果企业强调创新，那么原则就应该是鼓励员工尝试，而不是害怕犯错。第二，了解什么事情是阻碍公司发挥最大潜力的原因，也就是识别并找出目前公司内部发生的冲突与问题，针对痛点设计能够引导员工避开误区的原则。第三，避免流于抽象的口号，将原则聚焦在实际的行为准则上，让员工在面对选择的时候能够有明确的行动指标。成熟的企业制度不一定多，反而原则越来越清楚。规则是告诉员工不能做什么，原则是告诉员工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这样每一个公司内的人在面对不同的情况时都能做出与企业价值一致的决定。毕竟当你希望员工发挥创意，打破既定的规则去创作，那就不要反过来用规则去牵制他们，否则听起来就很矛盾。起床 2.0， 我们下期再聊。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2: 穆迪马丹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日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4: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6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秀丽谈我很累却不敢停下来。7月7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欧淑萍谈如何照顾高敏感宝宝的需求。7月8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陈依婷谈宝宝自主进食真的比较好吗。7月9号星期四，言语治疗师李建宏谈家属如何判断病人什么时候可以拔掉喂食管。7月10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拿督洛泽欣谈维持性能力或提升性能力的生活方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开箱好物，
4: 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开箱了这个新的功能了。嗯，明玉，你会不会担心每一次呢要跟陌生人，比如说外卖小哥啦，又或者是送货员啦，联络的时候都要把手机号码给对方？明明我们可能只联络这么一次，就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点泄露自己隐私的感觉。
5: 对，而且也挺不方便的，我还要跟他说01什么什么，还要复述啊，还要确认呢、啊，不然的话就是会交错信息了嘛。
4: 又或者是要把它存进你的手机联络簿里头。现在呢 ，Meta 旗下的手机通讯应用程序 WhatsApp 就宣布，将会逐步推出用户名称 username 的新功能，容许用户以专属的名称和其他用户建立联系，不需要再公开手机的号码来加强保障隐私。不过呢，新用户还是需要以电话号码来进行注册的。那到底怎么使用呢？首先，第一，你要先到应用商店将你的 Whats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第二呢，就可以进入设置，打开软件，前往设置，点击你的个人头像，接着呢是点击用户名，选择创建用户名，那之后呢就输入你心仪的专属名称，最长是35个字符，并储存，就可以选择设置4位数的密钥匙。那官方呢是不会建立公开的用户名目录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要保护你的隐私，而不是作为公共社交的网络，为了防止心仪的名称被全球其他的用户抢了。建议你尽早预留。所以敏瑜，你已经设置用户名了吗？
5: 是，已经设置啦，而且他已经说了，哎，即将要到咯。
4: 嗯，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设置用户名的话，要赶快哦，要不然全球这么多用户，等一下你心仪的名字被抢掉就不太好啦。那如果朋友想要相关的详情，这个时候可以发送 WhatsApp 这个字符到0111701-8289，我就把相关的链接发给大家参考，赶快去设置你的用户名吧。先来听歌，有的是张艺兴的《做自己的太阳》。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从 LRT 三正式通车，谈大巴生谷的公交体系。城市规划师赖俊伟，
2: 当我们要去有一个铁路的时候，它需要很详细的一个规划，就是要看人口的密集度在哪一边，这一个铁路来讲可以服务更多人口集中的地区。其实在以整个大巴生谷它的发展跟扩展呢，其实是很大的。 LRT3 呢可能只是其中一条地铁的路线，所以我们看回在这几十年我们的地铁的发展，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吉隆坡作为中心，我们有 LRT1 LRT2 过后进入 MRT 的时代，可是这一些发展来讲很多还是集中在吉隆坡，然后去到最远来讲是在八达岭，所以在以嘉南再去到巴生来讲只是只有一条的那个 KTM commuter、所以LRT3 呢其实也是弥补了其中这一个空缺的部分了，所以这个 LRT3 呢其实就是涵盖了这一个巴生南部地区的发展，恰恰就是符合了整个巴生的扩展了。
1: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Mobile 荣誉呈现。U-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6: 开箱好物，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WhatsApp 的新功能哦，你可以创建专属的用户名，就不需要公开手机的号码来联系其他的用户啦。似乎看起来呢，可以提升个人的隐私，因为你不需要把电话号码交给陌生人。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用户名嘛。那注册 WhatsApp 呢，你确实是需要手机号码的。那用户名呢，是可以选择的，你要设也可以，不设也可以。那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让你不需要在加入陌生人电话号码的时候或跟他们联系的时候呢透露自己的电话号码。那如果你没有设用户名的话，那当然对方就只能够透过你的手机号码来找到你啦。你可以随时修改或者是删除用户名，不过呢一旦删除的话，诶，跟你联系的新用户看得到你的电话号码，那你原有的用户名也可能会被其他人重新注册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功能就像 WeChat 一样，微信我们也是可以加扫描对方的用户名，在我不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的情况之下跟他联系。
7: 是，所以变相来说它有点像社交平台的意思，就是很像我搜索了你的 IG， 所以我就从那里信息你。所以意思就是用户名的这个功能呢，它是能够让用户更加灵活的控制哪些人是可以看到自己的电话号码，尤其是在什么呢，加入群组或者是跟陌生人建立 联系时，都是能够有效的加强隐私保护哦。所以意思就是，这个功能它虽然类似社交平台账号，不过 WhatsApp 呢就不会建立用户名目录，也不会主动推荐用户名，只有知道对方准确用户人的名字的话呢，你才能够主动发起联系。所以呢，这项功能确实是有助提升安全性了，是可以增加诈骗分子大规模寻找受害者的难度。意思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购买电话号码数据库就可以向成千上万用户群发诈骗信息啦。
6: 嗯，而且像有一时候啊，我们去加入什么打 Pickleball 的群组啊什么的，你都不认识其他人，你是被朋友拉进去的嘛。但是过去呢，其他人因为在同一个群组里面就知道你的电话号码了。
7: 是。
6: 那现在呢，他只知道你的用户名。那创建用户名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首先他会优先保留用户现有的 FB、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的用户名，让原账号持有人来认领。那部分的公众人物、名人还有政府机构相关的用户名呢，也会被永久的保留，以防遭人抢注册冒充。那其实呢，就建议大家用户名应该是简单易记的，但是不要包含任何真实身份的信息，比如说你真实的姓名、公司的名称或者是电话号码，否则就失去保护你隐私的意义啦。比较理想的做法呢，你可以采用随机但是容易记住的字母数字组合，比如说诶，我人在马来西亚嘛，就 MY Victor 然后后面加几个数字。那如果担心遗忘的话呢，你也可以将用户名保存在密码管理器当中。虽然 FB 还有 IG 和 WhatsApp 呢是同属 Meta 的旗下，但是建议大家呢不要直接沿用 FB 或者是 IG 的账号名称作为 WhatsApp 的用户名，以降低不同平台账号被关联，增加个人资料曝光和身份识别的风险。
7: 由于陌生人是可以使用看似正规或者是可信的用户名去主动联系他人嘛，所以网络安全专家也提醒，公众面对陌生账号的时候呢，依旧要保持警惕。不管对方的身份看起来是多么的可信，尤其是在点击链接、提供个人资料或者是进行转账前，都应该通过电话、面对面或者是其他的渠道进一步核实身份。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哈，由于什么呢？用户名字是不一定用真实名字哈，也有可能是会延伸出新的网络安全问题，未来部分分子也有可能会借此进行违禁品、毒品或其他非法商品交易。无论如何，还是提醒大家交易呀，或者是你要确认身份，毕竟是陌生人嘛。
6: 是，
7: 那可能就是用不同的渠道，可能有人陪你面对面面交也好，又或者是再次用通话的方式来去确认对方到底的身份是不是真实的。
6: 也是哦，像以前呢，如果你收到一些其他国家奇奇怪怪的电话号码的信息，你就会提高警惕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对方如果设了用户名，看起来Victor 嘛，我是没有人都叫 Victor，好像很可信哦。所以提醒大家，你收到任何的链接也好，或者是要你转账，记得不要随便点击进去，确认你认识对方或者是对方是可信的，才进行下一步的举动啦。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开箱好物呢，就是 WhatsApp 用户名功能上线了。大家想要知道怎么操作、怎么设置的话呢，可以继续发送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我们就把相关的文章分享给你。先来听黄小琥的这首《顺其自然》，待会儿有网络最热，我们来聊一聊各个球星他们招牌的庆祝动作有哪些。那你呢？你最熟悉的有谁的庆祝动作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0: 网络最热。网络最热，和你一起来盘点各个球星在胜利时会做的经典动作。那首先呢，就是大家应该是算是最经典的动作之一了，那就是 C 罗的树啊，这是最标志性的画面哦。他会做什么呢？会先奔跑起飞，空中再转体180度瞬间落地，双臂用力的张开。我想啊，跟他就会跟着球迷一起高喊树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哇，这个是气势是直接拉满哦。
1: 那梅西的庆祝就完全不一样啦，他是双手指向天空，仰头闭眼，把进球呢献给已故的祖母，安静但是很有重量。
0: 那姆巴佩进球后呢，会立刻双手交叉抱胸，然后冲向场边完成动作。这个动作呢，也带了一点少年感，带着一点那种自信的回应啦。
1: 那再来呢，孙兴敏的庆祝就很有画面感了，他会双手做出拍照的那个相框的动作，像是按下快门，把这一刻永远定格。
0: 那下来的话呢，就是贝林厄姆呢，就是会直接走向看台，双臂张开站立，像是在告诉全场他已经站在舞台中央啦。
1: 哈兰德他的庆祝动作很可爱，他会突然间哇，大家很激动啊，进球了，就盘腿冥想或者是侧耳倾听那个嘘声，或者是在进球之后疯狂的单臂狂奔，把力量感拉到最满。我觉得他应该是最多梗图的球星吧。
0: 是，下来呢就是格雷利什的动作呢，就是比较有故事性了，就是这个波浪舞，哎，看似滑稽但又温暖，哎，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它还有背后的故事，我们下一段回来跟大家聊得更多。另外一个动作呢，就是捂耳朵，或者是也是在回应着外界的声音，甚至在关键时刻，他也会脱衣庆祝，释放情绪哦。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为你预告本地时间7月4号星期六的世界杯32强赛程。首先呢，在凌晨2点钟有澳洲对阵埃及，两支球队呢在小组赛展现了顽强的斗志，成功闯进了淘汰赛。这场比赛实力接近，胜负关键将取决于谁可以把握住进球机会。
2: 接着在明天早上6点，夺冠热门阿根廷迎战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的佛得角。阿根廷在小组赛保持全胜，整体状态稳定，而佛得角一路过关斩将已经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受关注的黑马之一。这场比赛究竟是强队顺利过关，还是黑马继续写下历史，备受球迷期待哦。
1: 最后在我国时间上午9点钟有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哥伦比亚在小组赛攻守表现均衡，而加纳则是今年非洲球队集体崛起的代表之一，双方都有能力争夺晋级的资格。这一场比赛预计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究竟哪一些球队可以继续朝着冠军迈进呢？答案就在明天本地时间凌晨陆续揭晓。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1: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3: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如果停电，你最怕什么呢？这位是新上的朋友，他说停电不可怕，最多就只是热而已，但是治水就很可怕了，到处都很肮脏，尤其是在外面用餐啊，也不是很放心哦。Unis 他说停电对母乳妈妈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冰箱里的母乳，尽可能就不打开冷冻格。停电短时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就会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些都是心血啊。麻坡的美英，如果停电时间太长的话，最担心的还是冰箱里的食物。武进的李先生就说最担心的就是困在电梯里头。古来的阿富他说很多工程呢其实都需要用到电源，所以工厂最担心是停电了。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网络最热。本周的网络最热呢，就和你盘点球星胜利时的标志性的动作了哈。但是呢，他们做的这些胜利动作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哦。包括 C 罗的树是来自他胜利的极致追求，也是多年职业生涯累积的自信宣言啦。那要表达的就是那种我做到了那种情绪哦。
1: 那梅西为什么要指向天空呢？其实就是他对已故祖母最深的思念，也是他一直以来低调内敛性格的延伸。
2: 姆巴佩的交叉抱胸呢，其实源自于他和弟弟玩足球游戏时的一个玩笑啦，但后来呢也变成了他属于他自己的标志动作。
1: 孙兴敏他会做一个拍照的动作，是因为他想把每一个进球都当成珍贵的瞬间保存下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快乐哦。
2: 那贝林厄姆张开双臂的姿态呢，则是在告诉世界他正在成为球队真正的核心，也在接受球迷的认可。
1: 哈兰德为什么冥想呢？他的动作看似很随性啦，但其实有3种情绪：冥想是平静，倾听是回应质疑，狂奔是释放力量。
2: 那刚才的说到这个波浪舞啊，那就是格雷历史的这个标志动作啦。那背后的故事呢，就包括有承诺、反抗，也有不同的情绪表达，是为了谁呢？为了一位小球迷而跳的。而他有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捂耳的动作，则是在告诉 世界，他只专注于自己的比赛。
1: 嗯，原来他的波浪舞是为小球迷而跳的，诶，蛮难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跟敏瑜啊都有模仿这些球星做了一些庆祝动作，已经上传到 IFN 的社交平台了，大家赶快去看一看，看你认得出几位啊？几位就是我们模仿几位球星的动作啦，看我们模仿的像不像哦。那如果呢你认出来了，赶快根据那个顺序哦，在留言区留言来答题咯，看看你答对多少题。所以啊，足球的精彩呢，从来不是进球的那一刻，而是进球之后呢，我们看到球员真实的情绪这个释放。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哦，要这么多的球怎么说，球员围绕之下你可以进球的话，那真的是大家一起达成了一个胜利。所以啊，为我们的这些球星们加油打气啦，也为他们的真情流露而感动。那这个时候呢，赶快发送影片两个字到0111701889，就把我跟敏瑜模仿球星的这些庆祝动作的影片发给你。这个小时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下个小时和你一起关注趣闻，继续留守越听越爱的 IFM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监制文自娱自乐。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79.50点，涨17.22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894.61点，涨41.16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457.01点。涨106.34点，总成交量达28亿2800万股。公共工程部在官僚繁文缛节改革计划 RKB 中荣获三项表彰。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表示，这项成就将激励部门持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为人民和国家创造更大效益。他说，这些荣誉并非个人功劳，而是全体工程部职员团队合作、坚定承诺与努力付出的成果。他也强调，工程部应该秉持公共服务转型精神，在日常工作中不断优化工作方式，提升民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卫生部通过实施2022年马来西亚分诊量表 MTS，改革公立医院急诊与创伤部的分诊系统，以提升病患评估准确性并降低延误治疗风险。卫生部指出，根据2022年 MTS， 该部将2011年马来西亚分诊类别下的三色分级系统升级为更细化的五级制度，也就是第一级抢救至第五级常规。该部透过国会官网发布书面答复指出，这项改革确保病例分流更加精细，减少不必要的拥堵，并确保慢性病患者不会被遗漏。国际新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通报，二号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公主邮轮公司红宝石公主号近日爆发诺如病毒疫情。该船6月12号从旧金山出发，进行为期20天的往返航程，途中102名乘客和32名成员感染诺如病毒，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船上共有3000多名乘客和1100多名船员。邮轮公司已经启动强化消毒措施，并在靠港后进行全面清洁。美国最高法院本周的裁决阻止了总统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库克的企图。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2: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

0: 和预兆等等。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最理想的婚姻状态是怎么样的呢？美才他认为呢，越早结婚越好，在24到30之间，而且要有小孩。 Edison 他说，选择结婚后有孩子，他们是甜蜜的负担，能够在这一生遇见他们，和小孩在一起，一切都值得。
4: 靠哄说，跟着人生剧本走，到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每一个阶段都心存感恩，好好的去体验他。
3: 嘉莹他说快40了，他的先生也年纪相仿，有两个小孩，刚好是一男一女，促成了一个好字，对他来说这也是他想要的婚姻生活。如果更理想的话呢，就是希望早生一点，因为养小孩啊，教育小孩是一件很累人的事。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iFM 下班聊天下。
6: 哎呀，刚才那个精彩片段聊的是理想的婚姻状态，就不知道如果你每一天回到家要承担家计，还要做家务的话，还会不会想要成家呢？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你好，我是小韩。
3: 你好，我是敏瑜。
6: 怎么样，敏瑜，有没有觉得，我还蛮好奇的，你婚前跟婚后做家务的时间有不一样吗？
3: 我觉得有吧，但我确实没有认真去计算到底差别在哪里。当然我觉得现在多了一个人帮忙一起做家务，我觉得挺好的。
6: 是分担。
3: 我们一起分担。
6: 反而是减少那个时间。
3: 会有，我这么想应该是也比较快速吧，很快。应该是如果以前一个人住的话呢，我有想过，我有大概算过那个时间，应该是要1个小时左右。因为我一旦开始做家务，我觉得我就不会停下来，就要想要一次过清洁整齐干净。但是如果现在的话呢，应该是
6: 两个人一起做
3: 的时候，我也有在思考。我们倒没有硬性规定有些怎么样的家务一定要一起做，或者是有一些家务是一定是你做或者是我做，那我们就有一点那种谁看不过眼呢，就是谁先做吧。
6: 哎呀，所以如果有另外一半跟你分担家务的话，恭喜你进入了一个相当理想的婚姻状态。为什么会谈做家务呢？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统计哦，统计局就发布了2025年马来西亚无偿家务与照护工作时间特别发布报告。马来西亚人在无偿家务和照护工作上投入相当大的时间比例，平均每一天5个小时12分钟。其中呢，我国的女性平均每一天花费25.5%，或者是6小时7分钟。那男性少得多，18.1%，凸显了持续存在的性别差距。而且呢，我国在无偿家务和照护工作方面的参与程度呢，是高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国家平均的水平哦。那我国女性参与的程度呢，是高于国际平均的17%，我国的男性也高于国际平均的9%到11%。
3: 数据也表明了，那我国人民无偿劳动负担是依旧是非常的明显的，那女性依旧是要承担更大的比例，男性也是有参与其中啦。不过，也是凸显了这个无偿劳动在维持家庭和社会运作当中的重要作用咯。
6: 你看哦，如果我们请啊嘎嘎的话，你就要付他薪资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说，那我们就夫妻俩一起承担家务嘛。但是有时候呢，如果两个人可以一起分担，那自然是最理想的状态，是全家人一起分担。那如果只是落在其中一个人的身上的话，那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那这个报告呢，是以2025年全国住户指标调查为基础，呈现了15岁和以上人口在无偿家务和照护活动中的时间做出统计。那城乡居民在无偿劳动时间上的差异很小，农村的居民平均每一天用在无偿工作的时间比例呢，大概是5小时13分钟，城市居民呢是5小时10分钟，就差不多啦。说明了居住地区对时间分配模式影响是不多的。那45到54岁群体投入无偿工作的比例最高，大概是5小时43分钟。那25到44岁的群体呢，是5小时35分钟。55到64岁的群体是5小时31分钟。那相比之下，年轻人幸福的多了。15到24岁群体投入的时间最少，只是3小时53分钟，这是每天哦，反映了中年阶段人群 承担更多家庭和照护的责任。
3: 那如果是依据国际国籍来分析的话，

0: 呢，我国公民平均每天用于无偿工作的时间呢，就是 21.8%， 而非公民的话呢，就是 19.5% 了。如果是按照族群分析的话呢，其他族群的比例是最高的，那就是 23.7%， 其次是马来人 22.6%， 华人是最低 20.5%。 尽管是存在差异了哈，不过每一个的群体的家务劳动呢，依旧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咯。
1: 嗯，那这些统计数据呢，为强化社会发展工作和生活平衡以及性别平等政策提供了基础，承认无偿家务和照护工作的价值，通过支持照护经济，扩大支援服务，还有促进责任更公平的分担，会有助于提升整体的福祉还有国家的生产力。你看哦，我们家中的父亲也好母亲也好，不管是谁承担这些无偿的劳作，我们都是我们当做理所当然，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如果你是要付费请外人来帮你做家务的话，那个费用其实不低耶。但是我们的母亲或者是父亲呢，真的是无偿在为家庭付出的，所以一定要为家中承担这些家务的人给予肯定还有支持。
0: 同意。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你可能认我有发现一个之前看过一个短视频嘛，他们就有分享，诶，倒垃圾的时候呢，你就完成可能有绑了那个塑胶袋、然后之后你就把它丢进垃圾桶，但是呢他们就少做了一件事，他们就认为这个就不是完整的家务，因为你少放了新的垃圾袋
1: 啊，就是你还要有人去再检查一次，把它完成整个流程，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就觉得，哎，绑好垃圾袋放在那里
0: 就可以了。
1: 那你是等谁要拿去丢呢？请问，
0: 然后洗碗，他们就说，哦，有啊，我有洗碗啊，我把碗放进那个洗碗槽里头就好了。他说，哈，
1: 你还是要有一个人帮你所谓的收尾哦。所以，我问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吧，你会外包家务吗？还是都是家庭成员一起承担呢？或者是外包给机器人、扫地机器人等等的，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很期待有那个家政机器人的出现，帮你折衣服、烫衣服、收衣服、晾衣服等等啊，是挺期待的啦。你看人真的很矛盾，又期待机器人的出现，你会轻松一些，又担心机器人跟你抢工作。所以什么才是最幸福的事呢？欢迎大家可以哇塞进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吧，0111701289，梁文音最幸福的事。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是在世界杯史上拿到积分的国土最小的国家，人口49万则是史上第二少，最少的是曾在2018年世界杯逼平阿根廷的冰岛，他们全国只有33万人。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欢迎回来。大家最近有没有出游呢？
6: 我没有
5: 回来，那是我来临。有啊，接下来要去旅游。
6: 是，也算是旅行吧。是
5: 出地 Malaysia 还是出国？
6: 出地 Malaysia。
5: 哎呀，我们是刚刚出地 Malaysia 回来。问大家哦，有没有因为最近生活成本攀升还有全球环境的影响下减少出游呢？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好像情况不是非常的明显，因为呢我们会采取更具目的性的旅游方式来出游。怎么说呢？因为呢最近有一个全球数码支付品牌发布了马来西亚版最新的2026年全球旅游意向研究的调查报告，就指出马来西亚人出游是更倾向于选择熟悉的目的地，并以更务实的方式来规划行程，同时呢更加重视数码工具的运用还有安全可靠的支付体验。
6: 根据报告就显示了哈，大约有78%的马来西亚的朋友受访者哈，就将这个亚太地区是列为首个首选旅游区域，包括什么呢？日本是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哦，第二呢就是泰国、印尼、中国和新加坡。
5: 那规划行程也是更具目的性的，比如说放松身心是大多数人最主要的旅游动机，占了48%，其次呢就是和家人及朋友共度时光40%，还有探索新的体验。当然价格负担能力和安全性也成为了影响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因素。
6: 那报告也指出哈，那我们本地的旅客在规划行程时呢会重点关注住宿还有交通安排，同时也会先看看出发前就会先查看的就是旅游保险、签证要求还有目的地的最新情况啦。
5: 也会锁定关键的事项了，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灵活调整的空间，像住宿啊、旅游保险还有往返的交通，通常呢都是在出发前就预定完成的。那支付安排呢也是旅游准备重要的一环，我国的旅客在出发前会主动的了解外汇的汇率、当地支付接受的程度、银行卡兼容性还有支付安全性，也会将支付安排视为是确保旅程顺畅的重要推动因素。那数码支付还有银行卡支付还是马来西亚人最主要的支付方式，其中 电子钱包的使用率是最高的。那我国的游客越来越频繁地进行跨境消费和支付，这个无缝而且安全的数码支付体验已经成为了旅游重要的一个要素之一。
6: 嗯，下来呢 AI 地位也是越来越重要哦。这个也是我平时在旅行前都会做的攻略，通过 AI 了。那调查也显示了 58% 的受访者呢，就是说他会使用 AI 发掘旅游目的地，那大约 54% 的话就会借助 AI 制定行程。另外呢，旅客也会使用 AI 来查看评价还有推荐以及比较价格啦。
5: 嗯，那最新的研究就进一步印证了国人其实没有减少旅游哦，而是以更具目的性更有计划的方式安排和体验旅程。嗯，说到这个 AI 啊，它在我的旅程当中呢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的。
6: 所以你常常都有用AI 来帮你制定那所有的行程。
5: 对，你知道像上个月啊，我就到中国去旅游嘛。
6: Okay.
5: 那在出发之前呢，我就会直接把我的整个行程的要求告诉他，比如说，哎，我是跟老人家同行，所以你帮我制定的这几天几夜的行程呢，当中要适合长者的什么什么的。所以呢，因为年轻人旅游跟长者旅游的这个方式完全不同的，他就要他就会告诉你啊，那我就建议你去 ABC 就好， D 你就不用去了，因为年轻人就是贪多嘛，我去越多地方越好。但是他就会说啊，这个 A 和 D 的性质比较相似，而且呢对于老人家来说比较不友善，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去 D， 你就去 ABC 就好。那一天呢我们就不挤这么多个行程了，可能挤两个行程就好了，什么之类的。然后到了当地呢，我如果临时要做一些选择的话，我就直接用 AI 来，我就会直接问 AI， 所以现在有 A 和 B 了，哪一种出行方式是比较方便的，也适合老年人之类的。我觉得 AI 实在是扮演太重要的角色了，我也会请他哦，把我们的行程表做成像旅行社的精美海报一样一目了然，所以我们直接一看就知道今天要去哪里了，用什么方式出行。
6: 哇，这也太方便了吧。而且比较什么，我们以前都是要打开了一个页面又一个不同的页面，要反复的去切换，但是现在不用啦，一目了然，就是帮你做好了那个表格。
5: 而且呢我们在出发之前比如说今天要去 A 景点嘛，我们就会一边吃早餐的时候我就跟 AI 聊天，因为我们也介绍过谷歌的那个最新的功能嘛，就是可以用视频来通话。我就说哎，今天我要去 A 景点啊，来介绍一下 A 景点的卖点吧。他就是聊聊聊，我就说啊，那个历史是怎么样的，他就继续介绍介绍。
6: 哇，
5: 所以就等于有一个导览员提前先帮你做一些铺陈，那你到那个景点的时候自然有一些认识了，不会好像漫无目的的东看看西看看啊。 AI 真的太好用了，
6: 很方便，大家有用吗？
5: 那我们继续聊下一则新闻之前，先来听张杰的这首《天空有雨伞下有你》。怎么样，你跟我们是不是同路人，喜欢用 AI 来辅助旅游呢？欢迎透过 WhatsApp 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吧。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再次为你总结今天32强赛事的成绩哦。那首先呢，就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葡萄牙是以2-1顺利晋级的。那西班牙呢是3-0取胜奥地利。那瑞士呢是以2-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那在本地时间明天凌晨还有32强赛事陆续登场，分别是澳洲对埃及，阿根廷对佛得角，还有哥伦比亚对累加纳。其中阿根廷被看好可以延续小组赛全胜的气势，而哥伦比亚和加纳的对决则被认为是这一次呢实力最接近的一场比赛。
2: 那球星方面呢，C罗今天也攻入了个人世界杯生涯首个淘汰赛进球，再次证明自己的关键新人本色。那奥亚萨瓦尔呢则是凭借梅开二度成为今天表现最抢眼的球员之一。至于本届世界杯黑马，摩洛哥依然是最大代表，他们淘汰荷兰闯进16强，而巴拉圭爆冷淘汰德国，加拿大成功晋级，也让本届世界杯充满惊喜和悬念。
1: 世界杯淘汰赛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每一场都是生死战，究竟还有哪一些黑马可以继续前进，让我们拭目以待。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 Sukan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RTM KLI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N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哇哦，
4: 哎，女儿，
3: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3: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3: 男女都有啊。
4: 啊，
3: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3: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4: 嗯、
3: 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IFM 下班聊天下。
5: 在节目的尾声，提醒大家赶快去看一下我跟敏瑜的最新视频。这一次、有人说我们搞笑，我们很认真，哪里有在搞笑？
0: 来猜猜看，我们做的这标志性的动作到底是模仿哪位球星胜利的动作呢？
5: 嗯，那除了这支影片之外呢，上个星期也跟大家介绍 WhatsApp 推出的功能，就是支援一机多号啊。有些朋友呢有一支工作用的手机，然后还有私人的手机，那你每次出门都要带两部手机嘛，因为你有两个 WhatsApp 的账号，那现在呢，你其实用一台手机就可以支援两个 WhatsApp 账号了，不用带两部手机出门了。到底怎么设置呢？这个我们也拍成影片了。那还有刚才就提到，我们旅游的时候会请教 AI 嘛，甚至是请 AI 呢直接当我的导览员，我看到什么我就用这个 Google Search Live 来拍摄，他就会说，哦，你现在画面看到的是什么树，看到的是什么景点，非常的好用。这是在我们好多个月前介绍的 Google Search Live 的影片，既然有朋友问到呢，我们也把影片调出来了、嗯、所以想要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影片的链接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就发送链接到0111701-8289，记得哦，在观看的同时按赞，也可以留言，尤其是球星的那支影片、
0: 啊、猜猜看，
5: 对，猜猜看我们模仿的是哪几位球星，记得分享出去。感谢大家留守这几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我们最后让敏瑜打一下广告了，因为有新单元推出了，对吧？
0: 没错，就从明天是我们的首播日啦，那就是每逢星期六的下午5点到傍晚6点，将会有我就是敏瑜和 YY 我们两位帮主和你一起数全新的榜，那就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嗯，那就在明天的下午5点到6点，记得多多支持，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在新闻之前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林文森，这个世界终会记得我的名字。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已经委派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Mohamed Sabu 为代表，出席星期五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国葬仪式。外交部发文告指出，他还将与伊朗领导人会面，向伊朗政府和人民转达我国的慰问和哀悼之情。哈梅内伊于2026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的空袭中丧生。我国外交部与竞争委员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加强采购程序的廉洁性，打击政府采购中的串通投标行为。外交部发文告表示，签署仪式在外交部举行，并由竞争委员会主席 Dato' Idris Harun 礼貌拜会外交部秘书长 Dato' Amran Mohamed Zin 之后进行。外交部指出，这项策略合作将有助于确保政府采购程序更加透明、公平竞争，且杜绝贪腐，符合国家推动健康竞争文化的目标。上个月共有37880辆汽车符合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申请资格，但目前仅有超过26000辆汽车完成登记。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沙拉月主任 Matthew Dominic Barin 表示，仍有许多符合资格的车辆还没有注册该系统，当局呼吁沙拉月符合资格的车主和相关公司尽快提出申请，他们可亲临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办公室办理，或通过 My Subsidy 网站线上申请。配合第16届柔佛州选举，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已经启动网络监控中心，负责接收和协调与通讯及多媒体相关的投诉。 MCMC 发文告表示，民众可以通过该中心投诉任何与移动网络和互联网覆盖、电信服务质量以及网络服务中断等相关的问题。此外，民众也可以举报涉及三R课题，也就是宗教、种族与王室、冒充、诈骗、违法网络内容以及其他属于 MCMC 权限范围内的问题。随着泰国南部陶公府达拜炸弹袭击事件导致2名马来西亚公民受伤，泰国当局保证会将境内马来西亚人的安全列为优先要务。普通行动部队 PGA 东南旅指挥官 Amar Rasli Hussein 高级助理总监说，泰国皇家军队邻国协调中心副主任素拉贴努考将军今天在兰斗班让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大厦礼貌拜会时作出保证。国际新闻，联合国大学星期五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随着人工智能 AI 的快速发展，全球电力、水资源和土地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加，预计到2030年，为 AI 提供运算支持的数据中心将消耗945泰瓦时的电力。根据报道，联合国大学水环境与健康研究所指出，目前对 AI 环境影响的评估存在系统性偏差，大多只关注碳排放，却忽略了它对水资源和土地的消耗。加拿大总理卡尼计划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正式推荐一个由10个国家共同创立的全球国防银行，以呼应他早前提出的倡议，也就是推动全球中等强国结盟，应对由美国主导但他认为正在瓦解的国际秩序。负责启动这一多边倡议的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执行长林休顿说，这个国防安全与韧性银行的目标是筹集高达1000亿欧元的资金，为盟友提供低成本的融资。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执行长官叶夫根尼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五人死亡，十八人受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文雄，为你带来福州的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戴德水安内巴欣宣布，政府将结果拨款1000万元，用在旧车更换后队补助计划。专门回击的士司机，伊表示这项追加拨款是基于全国昌平的士更换计划获得良好的反应而做出的决定。与此同时，交通部长刘德福表示，在全国昌平的士更换计划之下，的士融资方式已经改为的士司机营救有七等车，不过沿用传统的的士租赁制度。伊讲，财政部予特别批准了后，的士司机会使成为新车的合法车主，就安尼正式结束的士业的长期实行租赁的模式。内政部指出，涉及外国人，尤其是囡仔的家人搬活动，可能是有组织的运作，而且甲部不法集团挂钩。对2020年开始到今年9月31日，宜宾局伫首都一带展开836项的执法行动，并且检查10609个人，其中5411个外国人因为违反宜宾法律而遭到逮捕，包括42人确定涉及加人搬。卫生部长戴德水就给菲阿麦表示，政府早就允准外国医生以及护士到我国执业，但是必须受到医师会和护士局的严格监管，以确保医疗服务的品质。一讲目前卫生部请的非马来西亚籍专科医生已填补关键专科以及特定队伍区的人力需求，同时马六处甲马来西亚公民结婚，有永久居民身份的非公民实习医生，伫卫生部完成毕业了后培训。社会保险机构表示，对24小时保障计划实施1个月以来，已经向受保人发放超过120万元的各项福利金。伫已经发放的福利内面，金额第几个是设立部费用 implant cost 补助，已经达到116万元，其实为暂时性伤残福利金，发放金额为9269元。社险发表声明讲，在这1个月内面，已经接获592宗申请个案，平均逐日接获将近20宗的个案，充分体现不加数地力填补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空缺的努力。南北大道中宽线衔接大道一里北上的方向，对班达苏扎那普查到普查海斯路段嘛，就是第13.9公里的地零车道，将对6号开始到12月3号暂时勘察过，预计为期5个月。南北大道公司发表声明指出，这摆暂时关闭是为了较配合维修工程，作为持续提升大道基础设施以及确保道路使用者安全的一部分。世界杯消息，即着就下半场开局的入球，随时在本地时间拜过中道以2-0拍败阿尼及利亚。至少第四届总入局世界杯16强，接下来将面对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的胜者阿尼及尼亚，历史上第二摆世界杯淘汰赛嘛，过一段落，伊人唯一一道对小组赛突围是的2014年是巴西的世界杯，当时伊人伫16强1-2不敌最终冠军德国。以上的阿丁福建卫星本由汤家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4: 系啊，乜你冇睇啊？
3: 追咗几晚波，
5: 翻个黑眼瞓啊！
3: 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4: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3: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4: 我系话老山跑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6: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7: I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森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prsprgovernor。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人一票。
1: 如果停电，你最怕什么呢？这位是新上的朋友，他说停电不可怕，最多就只是热而已，但是治水就很可怕了，到处都很肮脏，尤其是在外面用餐啊，也不是很放心哦。Eunice 他说停电对母乳妈妈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冰箱里的母乳，尽可能就不打开冷冻格。停电短时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就会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些都是心血啊。麻坡的美英，如果停电时间太长的话，最担心的还是冰箱里的食物。古晋的李先生就说最担心的就是困在电梯里头。古来的阿富他说很多工程呢其实都需要用到电源，所以工厂最担心是停电了。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4: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4: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4: 励志、
5: 益胜
4: 与你不放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30分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卫生部通过实施2022年马来西亚分诊量表 MTS。改革政府医院急诊与创伤单位的分诊系统，以提升病患评估准确性，并降低延误治疗风险。卫生部指出，根据2022年 MTS 分诊量表，卫生部将2011年马来西亚分诊类别下的三色分级系统升级为更细化的五级制度，即第一级抢救，第五级常规。这项改革确保病理分流更加精细，减少不必要的拥堵，并确保慢性病患者不会被遗漏。国政主席 Datuk Seri Ahmad Zahid 说，如果国政继续获得选民委托来治理柔佛州政府，西蒙有信心能够落实竞选宣言中超过95%的承诺。他强调，国政的竞选宣言绝非无法执行的空头支票，这是国政针对未来5年所做出的承诺，并且是由柔佛看守州大臣 Dadoon Hafiz Ghazi 领导的柔佛州政府所能切实履行的。 Zahid 说，国政的竞选宣言是按照全面性原则规划，将各社会阶层的需求纳入考量，且不分种族与背景。宣言所提供的福利涵盖人民各个生活阶段，从孕妇、孩童、中小学生、大专生，一直到单亲妈妈与单亲爸爸，所有定居在柔佛的子民，包括巫裔、华裔、印裔、原住民，以及在柔佛州工作的沙巴与沙拉越子民，都将通过州政府的各项政策和倡议获得妥善照顾。槟城国际机场的扩建工程正在按照计划推行，多个主要工程项目都取得积极进展，预计整个新建工程将在2028年完成。槟城基础设施交通及数码委员会主席 Zairil Kiel Johari 说，在第一阶段的工程包括支援建筑、管线迁移、基础设施工程以及远程数码虚拟搭台的新建工程已经完成。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工程包括停机坪扩建、滑行道、排水系统以及机场照明等飞行区工程，目前已完成70%。而包含主航站楼扩建的第三阶段工程，其设计阶段已经完成，采购阶段则于6月25号启动。国外消息，在欧洲面对热浪来袭的背景下，比利时从6月18号到29号这段期间报告的死亡案例比平时多出39%，死亡人数多达1222人，将近半数的死者年龄85岁及以上。尽管比利时并未正式打破6月份的气温记录，但布鲁塞尔的气温连续几天达到35摄氏度，部分地区气温更攀升到38至40摄氏度之间。澳洲当局以无人机在悉尼海域侦查鲨鱼行踪，侦查行动展开头两天就发现了73次鲨鱼踪迹，迫使当局关闭多处海滩。由于悉尼及新南威尔士州其他地区早前发生一系列鲨鱼袭击事件，澳洲政府星期三启动无人机侦查行动，力求保障海滩游客的安全。据报告，无人机侦查到公牛鲨、虎鲨和大白鲨，而这些都是最有可能袭击人类的鲨鱼种类。日本政府星期五宣布一项内阁指令草案，表示将提高外国人申请居留的手续费，从目前的6000日元提高到最高75000日元，或相等于466美元。根据移民局公布的草案，外国人申请居留和延长居留期限所需缴纳的新费用，将根据居留时长介于10000到75000日元之间。目前的申请居留和延长期限费用统一为6000日元，不计居留时长。另外， 申请永久居留的费用也将从10,000日元上调到20,000日元。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罗斯利安诺伊布拉欣宣布，政府将协挂拨款一千万零给用于旧车更换配对补助规划，专门惠及特殊司机。伊表示，这项追加拨款是基于全国全面特殊最新规划获得良好方向所做出的决定。另外，安诺达尽管有报道指大头相认廖德佐可能马吉话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写，不过比拉西亚将将将媒体本身立场未因此受到动摇。国际媒体早前报道，只配合美国马吉个独立诺贝尔奖周年庆典，特朗普考虑特写大约诺贝尔奖人，其中包括廖德佐。天津资源及环境用素部规划到九户九，再现行只得一届大厂食麦两项，即于环环大厂与东郊主题区及农业区，同时也减少人潮冲突。部长就是阿德约瑟古鲁达，这项规划将补充九户九向五届三届大厂食麦两项。另外，阿特表示，伊个部门也一件多项措施，力求以更有效个用速方式管理人潮冲突，包括开发大厂电维纳系统，以保护高风险区户个提供附近社区个安全。虽然因市场经过 EQ， 民政流量个价格下降了30%，但这并不会对霹雳州的正式号造成明显的影响。霹雳州流量正式号社空推表穆罕默卡马诺沙菲表示，这种情况到流量业当好相见，因为这个领域受经济因素影响，目前鸟山湾的价格下跌到每公斤大约20令吉，甲过去相比，鸟山湾流量可高达每公斤36令吉。尽管价格下跌，但鸟山湾黑池甲2024等有着平静的流量，每年可有3到4次的修正。这种情况有助缓冲目前价格下跌所带来的冲击。伊朗启动为伊国最高领袖阿亚多哈拉哈贝来伊举行的独立建国丧礼，外国政要和宗教领袖纷纷出席到德黑兰大清政治举行的仪式。哈贝来伊及其两人结束的聊天，而且其两家杂事必安排到大清政治祈祷室大厅跟民政正样。正样仪式将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举行，过后于星期一到德兴人邮件上阵。比拉西亚以委派农业及农业保障部长那都是利瓦马沙布为代表，出席星期六的德兴人只见的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贝莱伊国政仪式。外交部发文稿指出，马马沙布也将伊朗领导人会面，向伊朗政府和人民通达外国的慰问和哀悼之情。哈贝莱伊于自抗自六年至过自六八号到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的攻势上上升。欧洲提出遭受酷热天气侵蚀，其中到法国热浪到六月更夺走了超过5000条生命。法国国民议会立党团于七月二号公布，两党不顾法国25人及社会党1人，将对政府对六月底严重热浪的处理方式提出不信任动议。于过六号辩论，矛头直指总理勒克兹尼的嘲笑政府。以上的 RDM 钓鱼新闻是由郑彩仪编辑。

0: 今天是7月3号，1981年的这一天，柔佛州苏丹苏丹伊斯干达的长子敦姑伊布拉欣伊斯迈尔正式册封为柔佛王储敦姑马库达乔霍尔。敦姑伊布拉欣伊斯迈尔于1958年11月22号出生，是一位亲民、睿智且深受人民爱戴的王储。殿下曾经在柔佛哥打丁尼的陆军训练中心接受军事训练，此外殿下也曾赴美国佐治亚州接受军事训练，并在美国波士顿的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深造。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6: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跟着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0: 你好，我是国俊。
2: 你好，我是小薇。
0: 那今天呢，依然是跟大家聊剧集，听 OST 哈，当然也聊个话题哈。在下个小时呢，一些坏角色，现在的坏角色呢，越来越受注目哎。
2: 就是演坏的角色反而能够更出位，更让大家注意到，而且呢也更出名，你是这样的意思吗？
0: 对，就瞩目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他们在看戏的时候都有自己心目中印象很深刻的那个坏的角色，或是尖，就是尖角，
2: 对，坚决角色，坚决
0: 是。
2: 说到坚决，反而人家会以为很那个。坚持那个坚决吗？不是啊，今天我们讲的是坚的角色了，
0: 坏角色
2: 了，坏角色了，
0: 比较容易传达。而且呢，我在收集资料说，哦，原来是有分不同的层次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下个小时会聊一聊。这个小时呢，我们先聊这一部剧集哦。
2: 对，这一部剧呢，它有没有坏的角色呢？其实也是有的，只是呢，更多时候是把焦点呢放在男女主角的身上啦。那他们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到呢。双方都好像活得前段啊，好像活得都很不开心。再讲着讲着，就是这部剧《莫离》了啊。《莫离》你看了吗？上个星期吧，应该是刚刚也才播完不久。我自己看了之后呢，其实就觉得这部古装剧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至少呢，它跟我过去看过的那个印象是有一点落差的。我就以为它会是那种传统的古装剧，诶，可是不然，它给我的感觉是还是在拍摄上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这个部分呢，我等一下。让我来再分享。
0: 好，所以呢，大家呢都可以来看直播，包括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Malaysia。另外呢，任何的想法呢，也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 ,011-1701-8289。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如人生老山炮心真系好咧，
4: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5: 哇，靓仔爷啊，叹咗如人生老山炮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3: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如人生老山炮心，心味十足正啊！
4: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炮心。
3: 嘿，如人生老山炮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6: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7: 剧情张力，
8: 角色魅力。
7: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8: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7: 一起听 OST。
8: 你好，我是小薇。
9: 还有国俊。
8: 今天我们这个小时要介绍的这部剧呢，叫做《茉莉》哈，同样也是中国的这个爱情古装剧。那《茉莉》呢，就是由程磊还有白鹿主演的啊。这部剧呢，其实也是改编自小说的，就是改编自这个凤青的小说，叫做《盛世嫡妃》。不过呢，变成剧集的之后，就变成《茉莉》这个名称了啊。那么《茉莉》其实就是改从男女主角的名字当中拿下来的啦，因为呢，女主角叫叶离，所以那个离字是从离那边过来的啦。那男主角的名字叫莫修。周瑶，就变成现在我们要谈的这部《茉莉》了啊。那就说女主角叶离呢，她因为骊山，她本来住在骊山这个地方的，那骊山封山八年呢，她没有办法下山嘛，但是后来因为太后就指婚让她嫁给莫修瑶，所以她就借了这个机会下山了啊。那面对这个王府的衰败，还有她自己丈夫的这个颓废的状态呢，她以她的智慧，她的睿智整顿了内务，而且也查明了这个旧案，也为他的这个先生，也就是莫修瑶呢，治疗他的腿疾哦。也就是说，一开始的这个莫修瑶呢，他是坐在轮椅上的，后来他就治好了他的腿啦。那两个人从互相试探，那就是表示这部剧呢，其实也是先婚后爱的啦。换作现在的剧种来说，就是先婚后爱的那种啦。从互相试探，然后到后来生死相托，两个人也联手对抗了太后啊、牧羊侯这些我们所谓的坏角色啦。那同时叶离呢，他也暗中调查当时骊山为什么会被封山八年，原来里面是有一些真相的，所以他就借助下山这样的机会呢，去查明真相，那也借此机会呢，洗刷了莫修瑶他们一家的这个冤屈，两个人呢就携手走向了幸福的未来。
9: 听起来挺完美的哈。
8: 其实真的，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还在担心会不会是就是B1， 但后来原来是 HE， 所以呢我就说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一开始的那个给我很 有淡淡忧愁的感觉呢，后来其实是美好结局的。而且他这一次的拍摄呢，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以为他报了仇之后呢，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告一个段落，其实并没有。哎，他报了仇之后呢，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小小小小的细节，慢慢慢慢的又蹦出来了。因为后面几集我们一开始都是在想啊，报完一个大仇之后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没有后来还有很多小小小小的细节，所以你要很有耐心慢慢去看。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一开始觉得这部剧的剧情啊，而且它的那个进展好像很慢，就没有像之前另外一部古装剧乔楚那么的利落好看。因为乔楚是有很多打斗的场面，大家觉得那个比较利落，而且剧情没有这么拖拉。但是其实茉莉的拖拉呢是有它的那个原因的，因为它里面暗藏很多一些线索，一些细节你要慢慢的去看。而且我在看到某一段，就是这个茉莉到这个夜里他回到这个骊山的时候呢，哇，那边其实有很感动我的一些戏，一些场面，对，一些情节。我们先听歌吧，回来我再继续的聊。那既然这部剧呢是由白鹿跟陈磊他们两个人主演的话，那其实少不了的也就是男女主角合唱的曲子。最近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啦，男女主角只要会唱歌的，他们都会在里头唱插曲。那我们就来听听他们两个人唱的这首插曲
9: 《方寸之间》。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 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 很多人问 2026年 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 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 48支球队， 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 告诉全世界， 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 代表我们， 是球员， 是球迷， 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 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 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 只要你热爱足球， 你就是26的一部分。 2026年 世界杯， 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 随时随地免费观看 2026年 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1: 你好，我是小薇。
0: 还有国俊，我们继续聊剧集哦。
1: 对，今天我们聊的这部剧呢叫做莫离啦，主演的就是白鹿跟程磊。那么之前也听过他们两个人一起合唱的一首插曲，这首插曲呢有一个很就是属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主题曲啦，男女主角的这个主题曲就对了啊。那么再加上其实白鹿呢他也是喜欢唱歌的人，程磊的歌声好像也不错，所以刚刚那首歌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出耳油了呢？如果你有看这部剧的话，应该也会被他们的演技给感动的。我刚刚就停在了说有一个情节是让我很感动的，就是这个叶离他回到了骊山之后，这个男主角莫修瑶呢，他一直以为这个叶离是有亲人在骊山上的，所以他就跟他说要和离了之后，和离就是离婚啦，那是以前叫和离，跟他谈和离了之后呢，他就让这个叶离呢独自回到了这个骊山去。但没想到他从另外一个他的这个叶离的师，应该是师兄的这个口中吧，得知原来骊山上呢一个人都没有，只剩，所以他就很生气，他说你竟然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回到这个骊山，那骊山的人到底去了哪里呢？一直以来呢这个叶离都说他有很多亲人在骊山上啊，他甚至还写信回去报平安等等的，他还说他山上的这些师兄啊师姐啊甚至是师父啊都交代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原来这些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他想象出来的。在骊山上的人呢其实早在8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当他一个人回到这个骊山的时候呢，哇，这个程磊他就知道这个真相之后，就也赶快到这个骊山去找他，叫把他接回来。那他到了这个山上的时候呢，他发现他一个人在生活的时候，然后他自己还想象有那些亲人在的时候那些情景啊，真的是我可以感受到那个男主角的那个心痛，因为我自己在看的人呢，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心痛。那一幕呢，那一个就是10到20分钟的戏啦，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的。再加上呢，等一下我们就听听郁可唯的这首歌曲，因为当这个戏出来的时候呢，背景音乐就是郁可唯的这首歌。可能我讲了没有办法，不达到当中感动我的1/10，但是大家先听听这个 OST， 也许你就能够多多少少感受到我说的那种心痛的感觉。
0: 郁可唯演唱的歌《见幸福》。

0: 过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袁耀维跟张远一起合唱的《吻合》，也是今天给你介绍的这部剧《茉莉》里头的其中一首插曲哦。那《茉莉》呢，主演就是白鹿跟程蕾嘛，程蕾。那么说到程蕾的话，可能大家对他是比较有印象的，因为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像《锦约如歌》啊，《雨尽长安》啊，这两部剧我都曾经在节目当中做了介绍。当时他就凭着《锦约如歌》跟周也一起合作的这部剧呢，打开了他的知名度。因为程蕾他之前哦都是演这个短剧为主的，那么《锦约如歌》算是他自己的第一部演男主的正剧了。所以《锦约如歌》打开了他的知名度之后呢，他接着就跟好几位都是相当有实力的女演员合作，包括了这个宋轶，有这个《雨尽长安》啊，之前还有一部搞笑的古装剧叫做《成何体统》的，就是跟王楚然合作的。哎，其实这些剧的口碑都不错。那当然，他跟白鹿的这个合作呢，是很早很早大家就已经在等了，在敲完等的，就是这部《茉莉》了。《茉莉》其实改编自小说，但是看过的朋友呢都知道，他跟小说的这个情节其实是有很大的出入的啊。那至于改的好或者是不好呢，这个就大家自己去评论了哈。对书迷来说，有一些如果你改动的太多的话，他们会觉得很无趣。我要的其实就是书里面的这个原著，那你改编成为电视剧之后，你变成了另外一部剧的话，可能不是我所喜欢的。但当然有一些书迷又觉得，哎，改了之后好像更加的好看，让我想象当中的来得更加的精彩啊、哦！所以这个改编剧的话，其实好或不好也是大家在讨论的啦。那当然我刚刚也有提到了，在一部其中一集啦，这部剧里面其中一集呢是非常感动我的。那当然那时候就提到这部剧里面的夜里这个女主角呢，她是想象她的亲人都还在，其实大家已经听得出来了吧，她就是因为家人突然间一下子全部都过世，所以她就逃避现实，就变成她有了这个心理疾病了。所以她其实在剧里面呢是演一个有心理疾病的这个女主角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当下他们就觉得，诶，那时候的白鹿在拍这部剧的时候好像也能够共情一样，因为当时听说白鹿的精神状态也不是不是说精神状态不好，就是突然间暴瘦，他们在讲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共情了，所以太投入这个角色就变成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出现。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有些人就觉得诶很好，他完全投入角色，但有些人觉得好像有一点太过了，还是要抽离比较好，
1: 心疼他这样子。
0: 对对对、但所以这部剧呢给我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些很细腻的描写啦，尤其是女主角她很受伤的那几幕戏，我觉得这部剧应该是白鹿哭的最多的一部了、我从来没有看过哭的那么凄惨的这个白鹿再怎么样都好，虽然听起来有一点淡淡的哀愁，但其实它是一个完美的结局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好，我们那下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聊一个话题，就关于坏角色哈，印象很深刻的，原来那个坏角色呢有不同的类型哈，所以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心目中印象很深刻的坏角色，0111701-8289。周深演唱的歌曲《新世界》也是这部剧电视剧《茉莉》的片头主题曲。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欧洲事务与发展合作部长普雷沃完成向马来西亚展开的两天工作访问后，今天离开我国，前往新加坡展开下一站行程。普雷沃是在晚上8:40从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启程。在离开马来西亚之前，普雷沃提到，他相信马来西亚和比利时将能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和经济联系。这是普雷沃自2025年2月上任首次访问我国。他在这次行程中会见了我国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to' Fadila Yusof， 两人讨论了在能源转型、清真领域生态系统方面开拓合作契机的课题。柔佛民族幼儿园目前是马来西亚第一所将英语教学和数码学习融入幼儿教育课程的社区幼儿园。副首相 Dato' Sri Amazai Hamidi 说，这项倡议标志着我国在推动幼儿教育朝向现代化和提升幼儿教育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这所幼儿园的独特之处不只在打造柔佛民族的身份认同，更在于其课程设计、教学理念及方法都有别于国内其他由社会发展局所设立的幼儿园。柔佛州看守州务大臣 Dato' Hafiz Ghazi 说，配合州内的人力资本发展议程，柔佛州政府拨款360万 ringgit 用以加强幼儿教育。这项计划是柔佛民族先锋学校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由柔佛摄政王发起的这个生态系统概念，目的是通过更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方式，从小培育儿童的教育发展。这笔360万 ringgit 资金用在提升基础设施升级、教师培训以及优化课室的教学大纲。财政部秘书长 Dan Sri Johamad Mumerican 说，在落实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前三天，已经有将近20万辆私家柴油车车主受益。 Johamad 说，这项通过使用 MICA 身份证和商界使用燃油车队卡执行的计划只出现一些小问题，大致上顺利执行整个流程，和昌明润95燃油补贴计划的落实大同小异，没出现任何投诉或中断情况。政府早前宣布，从7月1号起落实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将柴油价格定在每公升2 ringgit 10 sen。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减少补贴流失，确保援助能直接惠及真正有需要的人群。国际新闻：全球在6月份的粮食原产品价格小幅走低，其中谷类、糖和乳制品价格的跌幅超过了植物油和肉类价格的涨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粮食价格指数，6月份全球的粮食价格指数平均是130.3点，和5月份相比下降0.3%，不过仍然比去年同期高出1.7%，但和2022年3月的峰值相比则降低18.7%。粮农组织也提到，包括31个非洲国家在内的41个国家仍然需要外部粮食援助，因冲突、局势不稳、极端天气冲击以及高昂的食品价格，导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持续处于高位。瑞典青年气候团体奥罗拉星期五宣布，已获得瑞典政府机构许可，将正式起诉瑞典政府。有关团体指控政府未能有效应对气候变迁，已经严重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这也是瑞典史上第一宗这类的诉讼。世界各地的活动团体正越来越多地诉诸法庭，以迫使政府和企业公司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更好地保护环境。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虽然要包头子吹头上人流踢座，可能明早日发达每个总统特朗普踢沙，不过马来西亚仍然将维持本身立场，不要因此受到通谣。首相特鲁斯安华伊布拉欣讲，每个朝次作出的任何决定属于每个的事务，马来西亚的立场不要受到影响。杰青主席达杜斯阿曼扎希哈米迪讲，一个杰青结束发达生命委托来处理尤佛州政府，希望有信心能够落实建设宣言中超过95%的承诺。他强调，杰青的建设宣言撤回无法执行的空调支票，也是杰青针对未来5年所作出的承诺。配合 T16 街遥阔照成记，马来西亚通信协多媒体委员会已经启动网络监控中心，负责接收和协调而通信协多媒体要紧的投诉。民众可以通过日日中心投诉任何和儿童网络和互联网覆盖、天线服务质量以及网络服务中断等相关的问题。卫生部通过实施2021年马来西亚款项量表 MTS 改革政府医院急诊和创伤单位的款项系统，以提升病人评估准确性，并且降低延误治疗的风险。卫生部指出，根据2021年 MTS 款项表，卫生部将2021年马来西亚款项类别下的30款协系统提升到更细化的五协之途，就是 T1 协长焦到 T5 协上柜，银行改革确保病例款疗更加精细，感受不必要的拥堵，并且确保慢性病患者不要变异了。随着泰极南铺头功夫造成炸弹涉及事件，导致2名马来西亚公民受伤，普通行通部队东南里指挥官阿密拉兹胡沙因讲，泰极皇家军队连结协调中心副主任苏拉贴奴寇将军保证不要将境内马来西亚人的安全列为优先要务。沙拉瓦拥有37,880希查符合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的申请资格，但是目前只要超过26,000希查完成登记。吉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沙拉瓦主任 Matthew Dominic Barin 表示，仍然要许多符合资格的产量是否注册改系统，当局呼吁沙拉瓦符合资格的茶主和相关公司尽快提出申请。巴基斯坦西南部披露只剩一辆巴士7月3号坠入山谷，造成40人死亡、8人受伤。事发在海伯尔普什图省而披露只剩旧街的特纳什尔提奇，紧急抛头该巴士从披露只剩少妇奎特开往首都伊斯兰堡，出发时查伤载有36人，后来呼劝有巴士快去，而且乘客丧查，事发时查伤有48人。披露只剩赶人至巴士超载，后来失控吹谷。澳洲当局以无人机在悉尼海域检查三五行踪，检查行通正在调两日就发现在73次沙五的种子，必须当局紧逼多处的海滩。以上 RTM 客家话新闻由总裁燕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国巨。
1: 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0: 这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会聊关于剧集的话题啊。那这个小时。

0: 你在家的就是那个黑化的角色，应该他本来是好人，
1: 慢慢
0: 然后后来变成黑化，那这个也算是亦正亦邪里头的吧。
1: 说到这个恶人呢，或者比较凶的角色呢，非常遗憾的刚刚离开我们的一个资深演员梁山，他就离开了，就是儿子已经发布了他的死讯，享年81岁。梁山呢，其实在这个港剧方面他很早就演一些比较凶的角色，我印象很深刻是他跟郑玉玲拍的一部叫天虹啊，他们演养母女的，她是一个时装界里面的一个女强人，那时候她反而就没有很凶，她反而在那个《新扎师兄》里面就演那个郑华倩的妈妈嘛，哇，那个角色是到现在大家都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是吗？是郑华倩跟那个戚美珍啊？
0: 戚美珍，我不太记得《新扎师兄》里面的吗？
1: 续集，
0: 续集，
1: 对，
0: 应该是郑华倩啊，对啊，没错。
1: 然后他就演那个电影啊，《富贵逼人》的那个他们叫什么女魔头啊，姓吕的，然后叫魔头之类的，所以就都是演这类型的角色，就让大家印象深刻。
0: 是，所以其实演恶人哦，也可以演得很出名的，只要你演得够狠的话，因为通常啊，对于这种演恶人的话，我们一定会恨得牙痒痒的，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哎呀，为什么他不快点遭到这个
1: 报应啊，
0: 或者是
1: 惩罚
0: 被人报复他什么等等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所以你会很记得演恶人的哦。虽然好人大家也男女主角好人的话，男女主角是大家比较记得啦，但是如果一些配角的话，演好人的话，可能你印象没有那么深刻。但如果他是演一个恶人而且是一个配角的话，也许你就记得他，因为你一定会知道他怎么样去陷害这个男女主角的。
1: 是，那陈展鹏呢，在一次的访问当中他也说过，那时候之前是演一些坏的角色嘛，有一次他就是跟陈秀文啊跟马景涛演了一部电视剧，他演一个是坏的角色，导演说你的眼神不能够，就是不能眨眼哦，就是一直要瞪着对方，那眼神又很凌厉，他说即使你已经是很累了或者流眼泪了，但是你还是要那眼神还是要在。
0: 可是有一类演员哦，他是一开他的应该是角色的设定吧，一开始你不知道他是恶人的，一直到了后来你才发现他是恶人，也有
1: 这样，就是坏的角色，隐藏的那个
0: 隐藏，
1: 我们讲了最终的幕后的那个
0: 幕后黑
1: 手，对。是啊，有一些是可能看起来是很温和的，所以现在很多的戏码或者是这个编剧他都会让你去猜这个凶手是谁。
0: 对，
1: 比如说那个非分之罪，最近在起播的那部港剧嘛，有吴启华第一个单元先出来嘛，贝安琪是跟吴启华是演这个夫妻嘛，其实大家已经猜到是吴启华是那个凶手，但是后来那个网民他们就留言，我觉得他老婆贝安琪才是最恐怖的。
0: 对啊，现在大家都会想，
1: 对，
0: 你越觉得他善良，但是他越是凶手，有这样的可能。
1: 他们讲他好像很冷静，我觉得那些网民或者观众很入戏，你知道吗？包括我有时候看那些猜猜凶手是谁，或者是一些可能他的铺垫哈，让他觉得到底谁才是卧底啊，谁才是那个凶手啊，我也会想很多，这个有可疑这样子。
0: 其实不只是现代剧了，在古装剧里面啊，我就曾经看过，我们也曾经介绍过两部了，像《藏海传》里面啊那个大好人，结果就是幕后黑手，还有另外一部《燕回时》也是一样，我一直觉得他爸爸是一个很懦弱啊，很没有用的一个爸爸哦，很怕事，但原来他也是背后的一个狠角色。
1: 其实在那个《使徒行者》的第一部的时候呢，高海宁他也是演其中一个卧底嘛，就是其实那时候也玩了一个游戏，是猜猜第几个卧底是谁这样子，大家就会猜咯是谁呀、这样子。然后那个高海宁他就在近期来访问的时候说，其实那角色很难演，因为你演的好像没有东西的，
0: 对，因为你不能够太入骨，不可以让人家马上就猜到。
1: 对，变成他这是导演呢，就是说，你好像就没有很就是没有演到那个感觉，他说哇很难演呢。那时候他也算是还挺新的嘛，虽然有一定的演戏经验，但是要去演这个角色，你就不能够让大家看到啊，他就是凶手啊，他就是那个卧底。
0: 是，你要么就狠到底，比较容易演，是不是？
1: 是，
0: 你要演又狠一点，又不是很狠这样。
1: 对，而且还是演一个所谓的便捷的卧底，就是已经是变坏了那个卧底嘛，变成他就反而更加难演耶。
0: 所以演坏人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很多人觉得

0: 演坏很容易啊，我只要坏到底就行。但是其实随着这个时代进步啊，还有这些对大家对这个剧情的要求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坏人啊也有分很多的层次。就像刚刚国俊讲的，我有好多好多那些坏的角色，像一些怎么样刚刚讲的，我讲的是这个黑化的，你那边还有很多的，像也暴君啊，我刚才听到的，
1: 对对对，暴君啊，
0: 暴君其实也还容易演啦，对吧？
1: 幕后黑手啊，这个小人物反击啊，其实我在看这么多的电视剧当中，当然坏角色，比如说温兆伦演的那个《义不容情》，
0: 嗯，
1: 其实当年是话题性十足的，那现在大家还是觉得他是十大恶人之一，就是在那个电视剧里面。
0: 还有啊，那个什么丁蟹啊。丁蟹、那个、好像没有好人呢、欸、那部剧里面。
1: 那个其实
0: 最好的应该就是刘青云了。
1: 他后来也是耍狠啊。
0: 耍狠而已啊，但他不至于变成坏人啊。
1: 对对，但是郑少秋那个角色他让我们脑就是眼界大开，是他一直都是合理化自己的所作所为。
0: 嗯，
1: 他你看这部戏的时候，坦白说如果你本身心智不成熟的话，你会被他左右的嘞。你觉得好像啥对哦，有感觉
0: 他就 会合理化他自己，
1: 说服你。 对
0: 我为什么会变坏，就是因为
1: 对对对，他就赖别人，都是你咯，都是你造成的这样子，我对你好，我为你好，你知道吗？我就好像说听起来有点道理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在那边被影响哦。后来看到，因为他就是一个落差嘛，就是蓝洁那一家人，是刘青云那一家人是被陷害的好厉害，就被打压嘛。
0: 嗯，
1: 然后郑少秋那一家人就是都是恶霸比较多，
0: 是啊，
1: 变成就强烈对比，
0: 从爸爸到孩子都是恶人。
1: 是，所以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大家真的是非常投入哎。
0: 嗯，
1: 好，所以大家印象很深刻的狠角色是包括哪一些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啊，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2: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3: 瑞丽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4: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瑞丽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3: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瑞丽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4: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5: 瑞丽陪你最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16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咪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跟着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是的，成你贵眼。
2: 是我先看到的。
0: 哎，这句话其实我最近也看到了他们的分享，就这个钟欣凌哈，他看了这一个剧本的时候，他就看了这句对白，他就哭了。嗯，他觉得写得很好。嗯，就是哎，我先看到，就是其实他本身为什么他有那么大感触呢？因为他跟导演啊、监制啊都是舞台剧出身的，不是剧场出身的。他们也经历过那种所谓的台上五个人演，台下两个人看，然后剩下两个人也走了，那种感觉。他觉得被看到的感觉是很好的。就是当你的才华、你的演出都深受大家喜欢，大家认真的在看，或者是看到你的特质，你发光的点是很重要。
2: 因为大家都会很努力去演，但是你努力是一回事，有没有人看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当你的努力被人看到，或者是你终于有一个伯乐看到你了之后呢，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朋友呢，听到这句话应该就是有那种感触。
0: 所以说你用心去揣摩那个角色，或者是你把那个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的话呢，身旁的人或者是这个团队啊，他们会看到。比如说金枝玉孽的邓萃雯，他卢飞那个角色，据说一开始说他的戏份没有很多，毕竟他也算是一个宫中其中一个，当然是很重要的妃子啦。但是他们主要是强打其他的那个，
2: 因为妃子很多，
0: 对，
2: 不只有他一个。
0: 他就是可能算是那个先开始是呼风唤雨的妃子，过后呢就慢慢的退下来，或者是被打入冷宫的这样子哈。但是因为他的霸气，他一出场那种，你知道吗？你还记得那句很经典的对白？知错能改。就是你知错
2: 善莫大焉呢。
0: 对，就是当你知错能改的话，那应该被原谅嘛，被放过，对不对？他说知错能改也要改的合适。他就把那个
2: 背叛他，善莫大焉改，
0: 对，把他背叛他的另外一个妃子呢，就处理掉了。所以哇，就是我们讲哇，好狠哦，这个角色。对，就后来就是你看他在里面就是不择手段啦。但是后来也交代他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他曾经被皇后陷害嘛。就让他滑胎啊之类，就是失去了孩子。他觉得在
2: 这就是我刚刚提的所谓黑化啦。
0: 对，在宫中要生存的话，我要比你更狠这样子。他就是要察言观色啊，他要先有自己的势力，他先打压别人。
2: 其实所谓的狠角色啊，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交代，现在就不太一样了。现在很多的狠角色，我们觉得他是坏人，但是他会有很多的交代，他为什么会变成坏人。所以你可能会被他的这些原因从合理化，哦，原来是这样，难怪他会这样，就是我们会原谅了这个所谓的坏人。就好像我们吉隆坡的这位 Brenda 朋友说的，他说在《逐狱》里面齐明这个角色他也是一个反派，可是他就很妙，他说俗语说不怕反派坏，就怕反派帅。所以你就被他的帅，
0: 对呀，
2: 他说三观跟着五官走，就是他已经看到他的五官，已经看不到他的三观是如何了。
0: 你看在剧中那些坏的角色啊，不管是配角还是主角啊，当那个第二女主角还是女主角被骗啊，或者是心甘情愿跟着他，都是 有一点压，一点帅气的嘛，
2: 嗯，
0: 对不对？就是大家觉得，难怪啦，难怪那个女主角会，就是
2: 会跟着他走，
0: 对，
2: 会这样，
0: 对对对。
2: 其实我今天介绍的这部《莫离》哦，刚刚我没提到，但是他在里面的这个男二啊，他确实也是一个坏人，但也确实长得很帅。
0: 嗯、
2: 我也觉得他在剧里面的发挥是有做到他那种他是要复仇的一种心态了。后来他自己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宁愿死，他也不要低头。
0: 嗯，其实这个坏角色哈，很多演员都很想去演，不管是第一男主角还是第二男主，通常是第二男主角的，有时候是很、嗯、因为有一个正的，一个邪的一个角色嘛，对不对？
2: 很少有坏人演第一男主角吧？第一男主角很少是坏人吧？
0: 嗯
2: 嗯，
0: 通常算是有些双主角哎。
2: 啊，
0: 加上精神无悔不是黎明跟温兆伦吗？
2: 对对，
0: 一正
2: 一邪，
0: 嗯，就像这样子一个强烈对比的话，他们觉得才有戏做嘛。
2: 嗯
0: 嗯，所以很多演员都希望能够演这样的角色，觉得这样比较容易发挥。好人难做，
2: 好人
0: 难 演，对，虽然就是嗯，而且观众开始时也不能够接受这种太好的人，你知道吗？
2: 烂好人，我们
0: 他们觉得现实哪里这样子？比如说他一直被欺负吧，被打压，或者是一直被欺凌，他说
2: 没
0: 关系啦，还击吧。就是那个周迅不是演那个如懿传，
2: 他就是逆来顺受那种，算了吧，算了吧。
0: 对，那个周迅演那个如懿传的时候，他都是那种，我是不想跟你们斗的，对吧？他讲快点耍和，我们等了很久，因为他演了很久还是很温和，我们原谅他吧。就像那个刘三好也是嘛，我们存好心说好话，我讲不要这样。样了，够了，所以他
2: 太假了，是吧？
0: 当然，它就是一种教育的作用，希望我们能够不要斤斤计较，也不要去害人，这害人之心肯定不要有嘛。
2: 对，
0: 但是你看戏，观众就觉得我想看戏比较过瘾的。为什么如飞那么火红？是因为他手段很狠啊。
2: 嗯，
0: 对，就变成觉得对啊，有时候因为什么那个观众会带入呢？现实你做不到嘛。比如说我讨厌你的话，我也不会去处理你嘛，对不对？就会觉得啊，在看戏的时候就可以解气，就幻想一下那个眼中钉。就被如飞给除掉这样子。
2: 嗯，所以为什么坏人会出名就是这样啊？因为你越坏人家就越记得你，我觉得是这样的。当你越坏大家越记得你的时候，就代表你成功了，代表你演的对角色的这个揣摩啊，或者是你的演技已经到位了。
0: 我印象还很深刻的一个角色是李子演的，好像叫做黑色彩虹，有蔡少芬。
2: 有蔡少芬，那部剧里面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蔡少芬，我很喜欢蔡少芬这个角色。
0: 是，他那个角色是，当然他是照顾他的亲人的孩子嘛，对不对？然后他那种样子其实很适合蔡少芬的那个个性去演。
2: 是，
0: 然后李子让我眼前一亮，是因为他演这种耍狠的角色，因为他就妒忌啊，还是怎么？
2: 他为了要得到吴启华吧，应该是吴启华是吧？男主角。
0: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他最后又跟关礼杰在一起，就利用这样子的。然后他有一幕在结局的时候，就被揭穿他是坏人嘛，
2: 嗯嗯。
0: 然后他就是合理化，他就是一直说服，比如说，其实你什么什么，为什么你这样子做？他把他的罪名套在对方的身上，完了，我觉得那幕觉得颠倒是非了，对吧？感觉哇，他真是不眨眼呢，就在那边在说那个，就是好像
2: 其实坏人通常都是这样的啦，他就是会觉得什么事情都就因为他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才让他成为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坏的角色，因为他都觉得是坏的是别人，错的是别人，自己永远是对的
0: 啊。这也是很多演员他们在揣摩角色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他说我把他当成是好人来演，就是他觉得我做这样东西一定有我的理由，都是为自己好，或者是为大局想这样子。比如说那个萱萱演的一个角色，万皇之王，蛮王子，那个宫廷戏来
2: 的，对对对，
0: 对吧？就是他也是说
2: 凤凰万皇之王，
0: 他就是也是要为皇上好嘛，他就耍狠耍手段，他从之前是个小白兔这样子，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好厉害的人。然后那个太后就说你看起来很有情，其实是最无情。哇，这个对白我觉得也是其实也是道出了在人性方面的一个黑暗面，这个阴暗面的。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很善良这样子，可能他狠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挺心狠手辣的。
2: 但是再怎么坏的人通常 应该是剧写剧本的人吧，或者是导演，他们都会让他们有自己的感情戏。而在感情的部分呢，哇，他们是很痴情的。可是呢，有时候他们的痴情呢，在别人的眼中就是你很霸道，
0: 对，
2: 又或者是
0: PUA 啊，或者是那种。对啊，那种冷暴力啊，
2: 对，情乐啊，嗯，但是他们就是会很痴情的，就好像齐明啊，齐明在剧里面也是很痴情的，他可以为了女主角呢，他真的是后来自己的命都不要啦，这个也确实是，有时候对坏角色我们要给他一些同情分的地方。
0: 对，所以看戏，当然我们投入那个剧中的时候，当那个角色坏角色演得很成功的时候，我们才会追看嘛，对不对？觉得真的是。
2: 我们就要等他什么时候会被报复。
0: 我曾经跟朋友讨论，他就说，他也知道在整个送审啊，还是整个的一个编排，那个坏人一定恶人有恶报的。他说可不可以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坏人其实有一些戏是这样子的，
2: 故意的吗？
0: 就是，他没有很明确交代他的下场。对，但是通常这些，我记得有一次是他们有一个情节是让那个恶人是没有恶报的。但是因为观众啊，或者是网民，他们觉得不可以这样子，是太便宜他了。
2: 要不然就是也跟恶人一起牺牲了，就是我们所谓的 BE 啊。
0: 这样子的话，总之我就觉得，现实生活里面当然所谓的坏角色、狠角色还是会有，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而已。毕竟我们还是有法律啊各方面的嘛。
2: 对，戏始终是戏啦。
0: 不是，我有点害怕是那种。他没有很坏，但是他也没有很好。
2: 一正一邪，等一下我们可能可以再谈一谈，也看看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意见。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穆迪马达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日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ny 了解更多详情。
3: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那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看到一些狠角色、坏人角色，我们都会觉得哇，看得非常投入啊，或者是他在欺负伤害主角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很痛心这样子。当然一方面也非常的赞叹这个演员，他们的演技非常的精湛啊。现在已经不一样，以前演坏角色呢都出外头啊，去逛街都会被人家骂嘛，对，或者是形象会深入民心，以后他都会被认定他就是一个恶人。
1: 可是现在大家看剧应该都很冷静了啦，很理智了，
0: 就会分开，
1: 就会称赞他的演技。那通常我看剧了，我个人的经验是，我会看恶人呢、怎样欺负好人，然后再看这个好人呢怎样去报复他，或者是怎样去扭转乾坤，把他让他害人害己了。有时候我会想要看这样子的一些局面。
0: 有一部港剧是讲那个黄志文演一个尖酸刻薄的媳妇的，我觉得他演得很传神，那时候也是让他人气极升，因为他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遇到这样的人，对，就变成他演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很讨厌他，但是觉得他又有点可爱，后来他不是被教训嘛，觉得应该的应该的。反正就是大家对他的演技另眼相看。
1: 所以演坏人能够以我们讲就是广东话讲肝都出汁，那他就是成功了，
0: 就是做很多的坏事，大家就会觉得就会令他们印象很深刻。当然这个电影还是电视剧恶人有恶报，它主要是教育大家不要做坏事，一定会被就绳之于法啦，或者是你会承受那个恶果。
1: 恶人跟有好人一定要有恶人啊，这个才可以形成那种所谓的张力，也才能够把整部剧的剧情写下去。因为如果是一面倒都是好人的话，可能就缺了那么一点点的火花。那当然全部坏人也不行啊，要有他怎么样去欺负恶人欺负恶人的这些剧嘛，好像也有
0: 也是有啊，对啊，以暴制暴之类的。当然刚才你所说的这种慢慢黑化的话，有一阵子很流行尤其是女主角啊，开始是可能
1: 是我觉得黎姿就演过很多这样的角色，她一开始是很纯情很好的一个女孩，后来就慢慢感情受挫啦，事业上不如意啊，嫉妒心开始了之后呢就慢慢黑化。
0: 我们上个星期所谈到的这个苗金凤有份演的第三类法庭，尚美琪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从一个很有暴富的一个女人
1: 女性，
0: 对，到后来她慢慢就是遭遇巨变，就是家人的出卖啊，各方面她整个的改变就黑化。对，而且呢我近期还看到有一个可能网民还是一个主持人吧，他就会把他的服装啊妆容啊，就他开始还比较单纯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服装，这样的一个色系，当他慢慢黑化的时候他的妆容就不一样。
1: 我突然间想起亦正亦邪的角色，之前林依晨的那一部剧还记得吗？你挺喜欢的，他还得奖的那一部剧，他一直去模仿就是跟着那个那个谁的脚步，我觉得那这样子的角色也挺难演
0: 的。
1: 对对对，这样子的角色也挺难演的吧。他不是完全坏，可是你说是好人吗？他好像又不是，他非常的有心机。
0: 是，所以这个角色我觉得这样的角色更大的发挥耶。如果给我选的话，我会选这样的角色来演的。
1: 他表面上给你的感觉他是一个好人哦，
0: 坦白说
1: 可是他也会没有心机哦，他就是为了要跟他一样就学着他的行为。
0: 他以为可以取代他嘛。
1: 对呀、所以这种就是亦正亦邪了，
0: 他反而就是走不出来，他反而觉得一直都不被认同，他就更加难过了。好，那希望大家呢在看戏的时候投入之余也记得提醒自己不要做一个大家都讨厌的恶人或者是狠角色了哈，都希望人见人爱了
1: 好，那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讲一讲，其实 TVOK 呢明天开始有一档新的节目叫做Wira Negara Keringat Membina Bangsa Merdeka， 就在中午12点啊，7月4号开始到9月26号，这是一种属于那种杂志性的节目，就是会请各行各业的精英到节目来分享他们在为了各自的事业做出的牺牲，其实也是说出他们的心路历程，主要就是给大家一个例子 他们是怎样过来的。那如果你是这方面，或者是你在面对任何挫折的时候，你可以怎样去克服，就是这样子的一档节目哦，叫做 Wira Negara Keringat Membina Bangsa Merdeka， 在中午12点 TVOK 播出。那另外呢，在世界杯方面，诶，大家会不会在期待明天早上6点的这场比赛呢？我个人其实是有一点点期待，我也很想知道到底这个结局是如何哈。明天早上6点呢，就是有阿根廷对垒佛得角的这一场淘汰赛了。那我们知道阿根廷就是卫冕冠军嘛，佛得角呢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杯就能够打入这个淘汰赛，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哦。那至于凌晨2点呢，有什么比赛呢？就是澳洲会对垒埃及。那另外还有一场是在早上9点的时候，哥伦比亚对垒加纳。
2: 4年1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3: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3: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3: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4年1度全民看球，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好，一起看球吧，记得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
1: 对，从一开始的开赛到现在进入淘汰赛阶段，哇，已经过半了啦，大家会不会很舍不得呢？但无论如何还是有几场的淘汰赛，希望大家看球愉快啦。
0: 这时候小薇要下班去咯，
1: 拜拜，下个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咯。
0: 下个小时呢，依然会有耶了一点听众选曲，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11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秦母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正在按照计划进行，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针对柔佛看守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昨天促请联邦政府加快宣布柔新经济特区大蓝图计划，以维持柔佛州的经济增长势头时这么表示。首相说，柔新经济特区是联邦政府和柔佛州政府密切合作的联邦项目，并且正按计划进行。On Hafiz 挑起柔新经济特区课题是不正确的，经济部昨天已经做出解释。他说，这些都是联邦项目，当然是和州政府合作进行。至于公布签署安排的问题，则是我国首相和新加坡总理的事。安诺提醒各政党领袖，不要把柔新经济特区的课题政治化。西盟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从明天起到星期天，在柔佛州行程排满的2天访问中，给予全体56名本次柔佛州选举候选人有力支持。首相今天在脸书贴文中呼吁柔佛州子民参与为期2天的各项活动。民主行动党总秘书陆兆福说，西盟柔佛选举的胜利将能巩固州内的民主制衡系统，确保柔佛州的政治格局不被单一政治联盟主导，从而建立一个更稳定的行政体系。他说，如果单一政党掌控行政权，政府便缺乏替代方案和制衡机制。在本次州选举中，由公正党、行动党和诚信党组成的希望联盟将竞逐全部56个州议会议席，总共有172名候选人角逐柔佛州选举。选举定在7月11号举行，提前投票日则安排在7月7号。自6月23号起，被指在离家后失踪的一名14岁少年，昨天被人发现出现在吉隆坡五级免登地区，并且安然无恙。根据早前报道，这名巴瑶裔男子疑似被母亲责骂后，于上个月23号清晨6点给母亲留信后离家外出。沙南警区主任塞鲁丁萨玛说，这名少年的父母亲于今天凌晨3点在五级免登一家快餐厅外找到他们的儿子，两人过后把儿子带到警局报案，通知已经找到他们的孩子。国际新闻，中国将从星期六起下调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格上限，这将会是中国连续第3次下调燃油价格，也是近6年来降幅最大的一次。中国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人民币950元和915元。这次调价过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汽油将节省大约40元，而卡车司机每加满一箱油则可节省大约400元。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7月3号发布公告表示，从7月5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印度外交部宣布，印度总理莫迪下个星期将访问印尼、澳洲和纽西兰，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加强和亚太地区的关系。外交部星期五表示，莫迪将于6号星期一抵达印尼，随后前往澳洲，并于7月11号结束在纽西兰的访问。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欧洲事务及发展合作部长普雷沃完成向马来西亚展开的两日工作访问之后，今日离开俄国，前往新加坡展开下一站的行程。普雷沃是在晚上8:40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启程。在离开马来西亚之前，普雷沃提到他相信马来西亚和比利时将会能够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和经济联系。有份民族幼儿园目前是马来西亚第一间将英语教学和数码学习融入幼儿教学课程的社区幼儿园。副首相 Dato' Ahmad Zahid Hamidi 说，这项倡议标志着我国在推动幼儿教育朝向现代化和提升幼儿教育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这间幼儿园的独特之处不单止是打造游佛民族的身份认同，更在于其课程设计、教学理念以及方法都有别于国内其他由社会发展局所设立的幼儿园。由佛州看守州务大臣达到安哈菲斯加斯话，配合州内的人力资本发展议程，由佛州政府拨款360万 ringgit， 用以加强幼儿教育。这项计划是由佛民族先锋学校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由游佛摄政王发起的这个生态系统概念，目的是通过更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方式，由细培养儿童的教育发展。这笔360万 ringgit 的资金用在提升基础设施、升级教师培训以及优化课程的教学大纲。内政部表示，涉及外国人，尤其是儿童行乞的活动，可能是有组织运作并且和不法集团挂钩。在2025年起到今年的5月31日，移民局在首都一带展开836项的执法行动，并且检查10609人，其中5411名外国人因为违反移民法律而遭受逮捕，包括42人确认涉及行乞活动。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计划在尤佛州再兴建21个大象食物银行，借以防范大象移动到住宅区和农业区，同时亦减少人和大象的冲突。部长 Dato' Arthur Joseph Korup 说，这项计划将补充尤佛州现有的三个大象食物银行。另外 Arthur 表示，他的部门亦执行多项措施，力求以更有效和永续方式管理人和动物的冲突，包括开发大象电围栏的系统，以保护高风险区域和提高附近社区的安全。虽然因为市场供过于求，名种榴莲的价格下跌了 30%， 但这个并未对霹雳州的种植户造成明显的影响。霹雳州榴莲种植户社群代表 Mohammad Kamal Noor Safi 表示，尽管价格下跌，但是猫山王、黑刺和 D24 等优质品种的榴莲每年可以有3到4次的收成，这种情况有助缓冲目前价格下跌所带来的冲击。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每月全球季节性气候报告，厄尔尼诺现象会快速加强，在7月到9月期间形成强烈的极端气候，这个将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赤道西亚太平洋海温将会显著升高。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机构等单位以及脆弱群体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在欧洲面对热浪离袭的背景下，比利时在6月18号到29号这段期间报告的死亡案例比平时多出 39%。 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钟彩燕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

0: 越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听过的是队长的歌同和 IFM 越听越爱，这个小时有约了一点听众选曲，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0: 元一票。
1: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最理想的婚姻状态是怎么样的呢？美才他认为呢，越早结婚越好，在24到30之间，而且要有小孩。Edison 他说，选择结婚后有孩子，他们是甜蜜的负担，能够在这一生遇见他们，和小孩在一起，一切都值得。
2: 靠哄说，跟着人生剧本走，到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每一个阶段都心存感恩，好好的去体验他。
1: 嘉莹他说快40了，他的先生也年纪相仿，有两个小孩，刚好是一男一女，促成了一个好字。对他来说，这也是他想要的婚姻生活。如果更理想的话呢，就是希望早生一点，因为养小孩啊，教育小孩是一件很累人的事。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IFM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

0: 念念不忘。雨霖铃是词牌名，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逃到了蜀中，听着雨声打在铃铛上，想起了刚刚离开不久的杨贵妃，一时悲从中来，有感而发而哼出来的一首曲调。后来很多的词人都用它来描写离别之情，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其中的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成为了千古绝唱。念念不忘，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1: 夜了一点，我们听听隔壁老樊的歌曲《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另外还有梁静茹演唱的歌《宁夏》。

0: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1: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0: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在烦恼什么吗？
2: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Shakira,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2: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1: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2: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1: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二章四十五节说，信道的人们呢，你们当坚忍和拜功而求有助。先知穆罕默德在遇到忧愁和烦恼的时候会立刻去祈祷，因为这样可以安定他的心，忘记恐惧，帮助他克服种种困难。对穆斯林来说，祈祷时真主会倾听他的呼求，应答他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信徒知道有全能的真主在聆听，可以托靠，他心里的重担就放下了，忧虑减轻了，痛苦减少了，身心也就轻松多了。而祈祷之后，真主的安排更会是一个转折点，让我们焕然一新。祈祷也是信徒可以改变心情甚至改变命运的管道。主啊，请求您引导我们走上正道，请求您监督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请赐给我们对付诱惑的能力，让我们始终都是您最忠诚的仆人。主啊，请您让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离开迷雾，做一个自爱爱人的穆斯林。主啊，您是施恩者，不是受惠者，您是尊严荣贵的主，您是洞见昼夜的主，您是至仁至慈的主，您是告急者的救助者。求您以古兰使我们的心田复苏，使我们的眼光敏锐，解除我们的忧虑，清除我们的悲伤，在恩泽的乐园中伴同我们的贵甚。愿真主赐他福安。主啊，感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让我们有丰足的生活。我们感谢您的赐予，请您赐给我们的父母家人平安健康，请您让我们都能享受您创造的一切美好，赐福给世上所有善良的人，让他们平安。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至仁至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2: 喂，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爱 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四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一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闪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闪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闪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闪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闪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闪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3: 收你们来了。
4: 恶意攻击别人收，
5: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4: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5: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4: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5: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代传天下。
4: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5: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4: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5: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4: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奉行。
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1: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2: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3: 怎么断句像是转诊通知，
2: 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P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2: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2: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政府在今年七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个月会汇集大约8万名的病患，这让符合资格的病患不需要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
2: 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药物邮寄到家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讯委员会持牌服务的大马邮政公司负责执行。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FM98.5，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聊一聊伊斯兰历的由来。伊斯兰历也叫西西来历，还要从穆圣愿主福安之受到安拉的启示，从沙特阿拉伯的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那一年说起。那一年就是公元622年，穆圣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事件，在伊斯兰历史上被称为西基来历。这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点，标志着伊斯兰文明真正开始建立一个社会与国家体系。穆圣在40岁时奉命接受了安拉的启示，向世人宣传信仰独一的安拉，起初在麦加萧然传播，但随着信仰者日益增多，遭到了古莱史贵族的强烈反对，信士们面临了各种迫害、经济封锁、酷刑和社会孤立。当时的麦地那的两个主要部落奥斯族和汉兹拉基族长期内战，民众渴望和平与正义。在朝觐季节，麦地那的一些人听闻穆圣的品德与教导后深深的感动，秘密的归信了伊斯兰。他们请求穆圣迁徙到麦地那，并承诺保护他，帮助他宣传伊斯兰教。古莱史族意识到穆圣的影响力已无法遏制，密谋联手暗杀他，以彻底瓦解伊斯兰。穆圣受到安拉的启示，便计划悄悄地离开麦加。穆圣命堂弟阿里躺在他的床上以掩饰他本人，并与最亲密的伙伴艾布巴卡一起出走。为了避开追捕，他们先藏身于萨尔山洞3天。古莱史派人四处搜捕，但安拉使他们眼盲心盲，未能发现两人。有蜘蛛在洞口接网，有鸽子在洞前筑巢下蛋。当追兵经过萨尔山洞，见此情景，以为没有人经过，放弃了搜查。3天后，两人继续行程，经历沙漠中千辛万苦。1个星期后，他们到达了麦地那附近的古巴村，受到了那里人的热情欢迎。先知在那里建了古巴清真寺，那就是伊斯兰历史上所建造的第一个清真寺。先知与跟在他们一起的穆斯林一同从古巴出发到麦地那，到塞利姆家族的家乡时已经到了中午了。在此，先知告诉穆斯林主麻日聚礼日成为主命的消息，并在那里礼了第一个主麻的聚礼。礼拜结束后，先知继续去往麦地那的路程。麦地那的人就像过节一样非常的欢喜，为迎接这位尊贵的客人排在路的两边。先知走过时，他们说：欢迎您，安拉的使者。小孩们都说：安拉的使者到了。在麦地那，人们非常热情地欢迎先知。先知在艾布艾尤布的家里做客，艾布艾尤布的家里旁边有个空地，先知穆罕默德买了这块地，在那里建立了清真寺。当今在麦地那被穆斯林所游览的先知清真寺就在此地。先知迁徙到麦地那时，麦地那的人民将他视为精神与政治领袖。穆圣在此建立伊斯兰社会，实行教法、经济、社会制度。此后，伊斯兰开始从一个受迫害的小团体发展为拥有治理体系的宗教与文明。数年后，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马尔的统治下，正式将西基来年定为伊斯兰纪元的元年。从此，穆斯林历法以迁徙事件为起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暂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爱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2: 我们一直都在。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火光，生生你看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2: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3: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4: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1: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们的星辰，
1: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2: 汪洋中一条船，
3: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3: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4: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良知。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是不缺知识的，缺的是良知与常识。在冰河之上设计一座坚固美观的大桥，这需要的是知识。是否选择为了谋取私利而修改设计图纸，以便偷工减料，这考验的是良知。明白每个人都将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就是常识了。胸中诗书万卷，笔下洋洋洒洒，这是知识。落笔是为了阐明真理，还是为了献媚谎言，这是良知。谎言或许能称霸一时，但真相绝不会永远沉寂，这是常识。良知是灵魂的光源，它被放置在心脏之中，但凡心脏还有一息的跳动，良知便有一丝的生气。有良知泯灭一词，用以描述肉体苟活，灵魂已死，但只要生命一息尚存，良知便有复苏的希望。忏悔的大门从未关闭，撕毁遮蔽良知的幕布，已死的灵魂便可以复活。我时常思索，世间是否真的存在于公平？如果有，我仅仅在两件事当中看到它，一是死亡，一是良知。凡有气血者都要尝死的滋味，即使秦始皇派出方士三千，也无法续命。许多布衣粗食的山野村夫却能够受享百年。良知与生俱来，人人具备，且藏于胸中，无人能夺。差异仅仅在于你选择照见它，还是遮盖它。古兰经91章第7到第10节中说道，以灵魂以及使它均衡，并启示它善恶者发誓，凡净化自己性灵者必定成功，凡玷污自己性灵者必定失败。真主赋予人类灵魂，并使之达到均衡。灵魂的均衡意味着人类的内在拥有辨别善恶的能力，这是人类独特的天赋和责任。真主通过启示让人类明确了正邪的界限，引导他们在面临选择时遵循善道。经文中的誓言强调了灵魂的神圣性和重要性。真主在创造灵魂时赋予了它一种自然的平衡，使其既有向善的倾向，也能感知恶行的存在。这种善恶之分的感知成为了良知的基础。人们凭借良知能够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道德意义，从而选择正义、仁爱和谦逊的生活方式。净化心灵指的是在人生的旅程当中不断地净化自己的内心，克服恶念和私欲，追求纯洁的灵魂。净化不仅是对外在行为的规范，更是对内心的调节和提升。伊斯兰教认为，通过信仰、祈祷和善行，牧民能够净化灵魂，使其不断地靠近真主，并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真主的慈爱和引导。凡净化自己性灵的人，将获得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恒成功，因为他们遵循了真主的旨意。相反，玷污性灵者则是那些放任自己被私欲、贪婪或恶行主导，迷失了真主为他们设立的正道。这种玷污不仅会使人远离真主，也会使人无法获得内心的宁静和满足，他们最终会因为迷失而失败，未能达到真主设定的崇高目标。我们要关注心灵的净化，通过善行和敬畏来保护和升华自己的灵魂，避免被物欲和恶念所束缚。唯有在内心修行上努力前行，才是真正的成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黄绮珊的这首歌曲《向云端》带你来到了6:14。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感谢你收听 IFM 越听越爱。从这个小时开始，有恩慈陪伴你在爱十分到早上10点钟。来看看，早安早安，来到了全新的一个月份，七月，今天是7月4号。那来看看有哪些朋友已经来打卡报道啦。我们来看看，有荣坤、安娜、光荣、 Tony Tio、 Nikki Ng、 月花，还有陈小妹 Teresa。 他就说欢迎来到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光荣也说不知不觉来到了2026年下半年啦。那小玲呢就说星期六早安，来到了七月份的第一个周末。还有 Wendy、 新样、林秋，还有这一位秀英啊，都说来早安早安这样子哈。确实来到七月份了，就觉得哦这么快很有趣哈。那天呢我去做一个访问啊，然后这个访问需要我说自我介绍，然后包括年龄。我说哦要说年龄啊，他说要啊，因为是受访者的人生阶段的一个参考，说 OK。 但是我突然间想不起我几岁，我说等一下我拿一下计算机来算算，但是我知道大概是可能36还是37还是38，我不太确定。包括现在我现在想一想我又好像有点忘了，应该是37的。我说天哪，什么时候开始年龄变成一件模糊的事情啊。反正你知道大概是几岁，但是你有点不太确定。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是记忆问题还是对时间感的模糊。当然对于记忆回忆这件事情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啊。当然你说深刻的回忆会记得，但是某一些事情我认为应该是有一点深刻，但是也会有一点太遥远啊。好像我最近呢就想起了一个朋友啊，那个朋友呢当年是有点小暧昧的哈，有点小喜欢的一个男生，然后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见面，没有聊天，没有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吧。然后就突然想起这个人，然后我就想要就觉得过了这么多年了，那是不是可以联系一下这样。然后我就完全那时候想不起他的名字，我只好像记得在手机里面储存的一个代码啊，比如说什么 JC 这样子，就是一个不是他的名字。然后想啊，然后就从手机翻出来跟他的对话，哇，那已经是那么多年前了。然后我就靠那个过去的通话记录去回想曾经的一些碎片，对，好像发生过这件事情，好像是那件事情，然后花了好久时间，那个记忆才像一个拼图一样慢慢的拼回去。我说啊，对，想起这个人的名字了。然后我在想这个是曾经有点不是说陌生人或者是人生没有太多交集的人，是曾经有点小暧昧的人，只是这过了太久竟然都忘记了。然后我发现最近有蛮多这样的感受，我在想到底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因为脑袋的储存量已经不够了然后就旧的记忆会放在 archive 里面。真的需要的时候，你很努力很努力的想起的时候，才会把这些档案调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操作。所以然后就觉得人生不同阶段，你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机能跟它运作的方式又会有不同的一个发现了哈。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也欢迎你或是进来告诉我吧，0111701-8289。你是一个记忆非常强的人这个记忆能力很厉害，还是跟我一样好像过了一段时间很多东西会开始变得模糊了呢？来听这首

0: 票，一人一票。
1: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最理想的婚姻状态是怎么样的呢？美才他认为呢，越早结婚越好，在24到30之间，而且要有小孩。Edison 他说，选择结婚后有孩子，他们是甜蜜的负担，能够在这一生遇见他们，和小孩在一起，一切都值得。
2: 靠控说，跟着人生剧本走，到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子，每一个阶段都心存感恩。

0: 好好的去体验它。
1: 嘉莹她说快四十了，她的先生也年纪相仿，有两个小孩，刚好是一男一女，促成了一个好字。对她来说，这也是她想要的婚姻生活。如果更理想的话呢，就是希望早生一点，因为养小孩啊，教育小孩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Woody Madani 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4: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4: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非常有动感的歌曲哈，这个 Hips Hotline 跟 Bamboo 是这个2006年 FIFA World Cup Mix Shakira featuring 啊，另外一位歌手叫做 V-Left Jane。 来到了6点36分，你好，我是恩慈，今天在 WhatsApp 呢好多朋友都继续的陆续的来打招呼啦，像是孙浩，还有远红美才、英美、 Jenny、 Sandy， 还有这个 Pinky。 好，然后大家都有在就是分享一下各自的人生当中哈，可能会对于自己的记忆力哈，像问这位朋友 Penny， 他就说呢，我的记性其实非常好诶，很多小事情都记得，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记性那么好。诶，你说到这个，我确实也遇过，在访问的时候访问过一些记者或者是很资深的那种老总，然后他可以很清楚地跟我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在什么什么年代啊，什么什么风暴啊，1993年怎么样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然后2000几年几月几号他都记得。我在想说，哇，这头脑是怎么去归类这些档案的，到底怎么可以记性那么好啊，而且是比我年长很多的长辈哈，所以我想这也是不同的天分吧哈。我们来说一说哈，在这个 AI 的时代啊，我们都会在想，哎，到底这个机器人啊 AI 啊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最近我们不是就大家都很疯世界杯嘛，那看到呢这个如果是机器人踢足球又会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就看看这一则啊，可以算是趣闻吧。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技术赛事啊，2026年国际机器人世界杯 RoboCup，那就在星期四的时候在韩国这个仁川松岛会展中心开幕哈。那这场机器人世界杯呢是被誉为规模最大的机器人竞赛。然后就真的是看这个机器人在那边踢足球啦。但很有趣的是呢，就是这个机器人呢在开球前30秒呢等待着裁判的信号，那工程师是非常专注于这个完全自主的机器人球队，期待呢就是看看这个比赛会是谁赢哈。那跟遥控机器不同哈，机器人世界杯的机器人在比赛后会自主决策，所以这是人工智能领域近期的重大突破的考验之一。因为我们可能看到机器人足球队，可能就觉得就是有人在后面操控这些机器的呢，但并没有它是自主的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比赛呢很有新奇感吧哈。然后就有不同的类别，有小型机器人、中型机器人还有大型机器人。那其实这个国际机器人世界杯是在1997年所创办的，是全球最具有权威的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研究平台。那大会以2050年前研发出能够战胜人类世界杯冠军球队自主机器人的足球队为目标，每年会举办一次哈。那这个赛事呢就是第一次在韩国举行，那很有趣哈，这个大会是以要打败人类为目标而开发的，这真的是蛮有趣的。他当然很希望在2050年 OK， 所以我们距离2050还有好几十年哈，就看看会是如何了哈。那其实这个赛季的来到了第29届了，那也一共吸引了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3000多名的参赛选手 OK， 机器人参赛选手会踢到明天7月5号、那比赛呢以足球人以这个机器人足球为核心，当然其实除了这个机器人用来踢足球之外呢，其实还有围绕着其他的应用场景了，像是家庭服务啊，或者是灾害救援制造等等的这一种不同的场景。那还有工业化工业自动化、青少年类别等等的。那虽然说这个机器人是自主比赛了，但是人类队员会在比赛期间通过软体来传达裁判的指令，比如说暂停或者是继续这样子的，这个都需要去人类的透过软件去传达。那观众们怎么样呢？观众人就反映有些说看
机器人足球赛出乎预料的跟观看人类的赛事有一点相似哈。他说诶，会发现自己不由自主说诶，我要去支持蓝队哦，或者我要去支持红队，这样子好像也是会有这一种情怀啦哈。虽然呢这些机器人呢还没有办法像人类那样精准的移动，但是一些观众反映说已经比这个观众的预想或预期接近的多了啊、哦、所以还是认为呢是有它的魅力吧哈。不知道吧，虽然我在想着可以看到机器人好像都长一个样子，当然可能各个的技术上面会有不同啦，但目前我女生我本来就不太会看足球嘛，所以我也不会看技术层面，但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就机器人足球队的就少了一件事情啦，就是少了颜值啦没有的看帅哥 OK。 当然呢，如果喜欢看技术性的朋友可能会看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像我这么肤浅又不懂足球的女生就觉得哎呀，看世界杯至少我还可以看看帅哥，看看那个六块腹肌，但看机器人的话就没有了哈。你呢，你会有兴趣看机器人踢足球吗？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 Sleaze 周子璇的单身华尔兹。

不至于凌晨一点，就勇敢浪漫之余在耳边，仿佛得到了失语症，说了太多说太少毫无意义，就平复伤痛之余。

听的歌曲是周华健的这首歌曲叫做求雨歌，来到了6:50。你好，我是恩慈，刚才跟你聊到了机器人踢足球的这一则趣闻啊。那来说一说，其实还有另外一则跟机器人有关的趣闻，就是中国有第一所机器人学校，叫做杭州机器人学校，已经正式开课了。那看到呢，有第一批的学生报到啊，有30台的机器人，他们是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等个领域。那入学后呢，每台机器人先会提前再分科。那学校呢，参照人类职业教育体系啊，就有这个艺学校、体学校、伪学校跟设计校四个专业方向，对应不同的行业需求，从入学体检到分科实训，再到实景考核，通过者则持证上岗。那根据报道呢，这个杭州机器人学校是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联合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以及行业头部企业共同打造，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大脑赋能智能体集成推动机器人产品熟化以及落地应用为核心的行业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那这30个机器人会先按照这保全、家政、导览等不同岗位培训，再装入逻辑大脑学习执行技能，而一些机器人会被赋予情感识别功能，培养自主思考能力，最终是要目标是走入家庭的。那目前呢，大多数中国企业生产的机器人其实是还没有办法自主思考学习，市面上的机器人普遍给人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印象，他们能跳舞等等，这些全靠着预设的程序，一旦离开了既定的场景呢，就会就是没有办法发挥了。所以这个大学呢，这个学校呢，机器人学校的发起人之一就希望说是可以这个研发了基于 VL2A 架构的逻辑大脑，去让这个机器人学会在特定岗位上面的专业技能。不过他们说在上岗前的话呢，他们会接受严格的考核。那机器人学校还培养着陪伴型机器人呢，为他们灌输情感识别、记忆增强等等，帮助自主思考和学习啊。甚至呢，就是比如说他如果能够测试到，哎呀，这个旁边的人在叹气，他就会就是识别之后，主动的安慰或者是说笑话啊，去逗对方开心。OK， 这是陪伴型的机器人。所以无论如何，这些机器人呢，目前就是还刚刚开始就入校了哈，还是经过着不同的培养，是看看之后培训的过程之后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成果吧哈。因为其实在目前机器人企业呢，3年生存率不到15%，5年的生存率不到3%哈。所以中国大量初创公司手里攒着跑得急跳得高的本体，但倒是从这个裸机到产品的路上，那工业制造不同的场景也迫切需要，但是呢，机器人依然难以大规模的进入家庭以及日常生活，所以强化大脑的能力是机器人接受培训的主要内容。那这个学校呢，会给他更多的这个信息处理的能力、自主能力跟逻辑思维能力啦。好，那这是目前所看到的机器人学校，到希望他培训之后看看在这个走进家庭的场景呢，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突破了。毕竟呢，我们家中有很多的工作，希望如果可以外包给机器人的话，那是多好的事情呢。

曾庆子当选7月28号就职。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1969年的今天，马来西亚政府与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 Mitsubishi Shoji Kaisha 签署协议，在彭亨关丹新建一座卫星通讯地面站。随着这座卫星通讯地面站的成立，马来西亚将能通过位于印度洋的通讯卫星进一步的拓展国际电讯网络，并与英国、澳洲、日本、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印尼等国家建立更完善的通讯联系。此外，这座卫星通讯地面站也具备接受和转播国外电视节目的能力，标志着马来西亚的国际通讯以及广播技术发展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的歌曲呢是艾薇的这首《纸飞机》，但来到了7:19，早安，你好，我是恩慈。那在这个小时呢，我们有一周新闻懒人包，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伊朗、美国呢，在这个星期呢，目前没有太多的明确进展哈，依然是在他们的一个。算是协商当中了哈，毕竟有好一些议题在他们之前的这个和平框架协议之后跟停火协议之后呢，还有一些还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一些课题了哈。不过呢，他们的外交谈判是没有中断的，那目前呢，他们都已经是在有共识性的展开讨论，包括像是霍尔木兹海峡啊。那目前看到呢，就是全球原油运输是逐步的回稳了，只是还没有回到战前的水平，保险费用依然是偏高的，那国际航运也依然是保持谨慎。那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呢，其实也在讨论着这60亿的美元的伊朗海外资产解冻的安排，那这笔资金是否会解冻呢，以及如何使用呢，就是在这个阶段谈判的重要课题了哈。毕竟呢，美国认为任何进一步的制裁解除都必须要跟伊朗的核计划挂钩，那伊朗则强调呢，解除制裁必要有明确的时间表，同时呢也反对外国直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事务。那不过呢，市场目前对和平谈判是保持乐观的情况了哈，因为国际油价本周变化不大，已经回落到冲突爆发前的水平附近哈。那主要是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逐步的恢复正常嘛，那目前呢还是属于一个边谈边落实的停火节奏。虽然最敏感的课题还没有取得突破，但是他们持续在外交的渠道所以大家好像目前的情况还是属于乐观了哈。主要是谈判的范围已经重点的缩小了。不过呢，我们再看看就是不同的外交的情况，好像是目前我们看到是中方代表哈，有看到伊朗的议长呢就表示伊朗已经解决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并且形容中国是一个在艰难时候与他们同舟共济的国家。那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何维就到访了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就是哈梅内伊的葬礼哈。那待会我们也会说一说这件事情哈，他们所谓的国葬了哈。不过看起来在中方是取得不错的一个交流吧哈。那再说一说这个哈梅内伊的就是过去我们也知道嘛哈，就是因为被袭击嘛，美国袭击伊朗的时候呢，就在这场袭击中，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逝世了。那他的这个国葬仪式呢，预计在今天举行。那为国外以及宗教界代表而设的悼念仪式呢，先在昨天星期五举行。那面对正值国家治丧的敏感时刻，伊朗军方呢就罕见的向美国以及以色列发出强烈的警告，就痛批两国不要在这个时候呢心存侥幸发动袭击，否则呢德黑兰当局将会祭出毁灭性的严厉报复。那伊朗外交部就指出呢，有过百个国家的元首和政要在参与葬礼，包括像是马来西亚、中国、俄罗斯在内多个国将派这个官员出席。那我国首相达德许安努尔就委派了这个农产以及粮业安全部部长哈，就是安全部部长纳杜斯里·穆罕默沙布就代表他出席。那像刚才也提到了哈，中国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那俄罗斯方面呢，则由现任的这个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前总统，也就是这个梅德韦杰夫出席。那预计呢，会有2000万的民众
去前往悼念。那其实呢，今年二月导致哈梅内伊身亡的冲突爆发后呢，这个巴基斯坦的总统哈，就是谢里夫，他一直都推动着结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场冲突的主要斡旋者之一，他也会确认将会出席这个国葬。那还有邻国像是土耳其的副总统以及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斯坦的总统也会出席葬礼。那一直这个公开的葬礼呢是定于星期六今天开始了，一直到下个星期四7月9号，那预计会有2000万的民众前往悼念。那当然还有大家会备受关注的哈，就是这个半年没有露脸的伊朗格卫队总司令哈，那他就在星期五的这个先前的遗体告别礼上面呢就有很罕见的露面了哈，也引起了关注。他就坐在哈梅内伊的灵柩旁，那瓦西迪就是这个刚才说的总司令哈，他接任了之后其实都没有露面呢，因为他是革命卫队的总司令，是美国和以色列锁定暗杀的对象哈。之前就有好几位的革命卫队的总司令遇袭身亡了。那目前看到的是这个伊朗现任的最高领袖，就是哈梅内伊之子，就是穆杰达巴据传呢将会缺席丧礼哈，当然也是因为安全考量了哈，像刚才说的，这些最高领导都是被锁定暗杀的目标，以色列也发出了这个威胁要暗杀他，所以呢就目前是据传是会缺席丧礼的。那在伊朗和伊拉克也多地也会不同地区的悼念仪式了，那在预计会在9号啊，哈梅内伊会正式的下葬。那目前看到伊朗也在积极的推进这个所谓的国葬的准备工作哦。那目前就是对美国发出了这个严厉的安全防线啊，伊朗也正在做出任何的准备。那目前看到在这个国丧期间呢，会有最高规格的安全戒备呢，那也会在多个核心的这个城市空域暂时实施严格的空域管控哈，以防范任何敌军。那目前看到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哈，根据现任以及前任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官员相信哈，华府今年春天与德黑兰进行敏感谈判，达到临时的和平协议之间，以色列可能会策划这个暗杀伊朗外交部长以及这个阿拉格奇以及国会议长卡利巴夫两名高层谈判代表哈。不过这个是以色列了哈，那个根据华尔街三月时候的报道呢，特朗普政府约在得知至少卡里巴被列入以色列攻击名单之后呢，就要求以色列克制，因为美国会认为呢，任何这些刺杀行动都会终止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会重新的引爆战火，美方对两人可能遭锁定的担忧呢，其实也是上升的。那因此呢，就是美国官员认为呢，有必要警告伊朗提防以色列的暗杀，显示美国跟伊朗的关系紧张。所以呢，特朗普以及对以色列的这个政府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啊。所以目前虽然我们一直认为呢，以色列跟美国是站队的，但是似乎这个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种袭击性是更加的强烈哈。那美国目前跟伊朗还是处于谈判的过程当中，在现在呢，伊朗的一个敏感时期也发出了很明确，也算是很罕见的发出这样子的明确警告，说他们目前是在要举行这个哈梅内伊的国葬，那就是希望美国这方面克制，不要在这个时候再挑衅哈，只会让整个的局面更加的恶劣。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4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3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2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听过的是 Pitbull featuring Jennifer Lopez 的 Claudia 的这一首 VR1 Olé Olé， 是2014年 FIFA World Cup 的主题曲。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哈，那已经进入了这个32强的淘汰赛，冷门不断，几支传统算是比较强劲的团队啊，就接连出局，让本届的赛事越来越精彩。首先呢，我们来看昨天最震撼的一场比赛，就是埃及淘汰澳洲，双方在90分钟战成1-1，加时赛依旧还没能够分胜负，最终进入了点球大赛。埃及门将连续扑救，加上了队长复出，带动了全队的士气，最终埃及以4-2赢得了点球大战，历史上第一次闯进世界杯的16强。那另一场焦点赛呢，则是阿根廷对佛得角。那赛前最大的焦点依然是梅西，他本届世界杯已经攻入了6球，并且刷新了世界杯历史总进球的记录。不过呢，这场比赛呢，佛得角再一次展现出超级黑马本色，成功的把赛拖入了角逐的局面，令阿根廷踢得并不轻松。那回顾呢，刚结束已经结束的32强赛事呢，本届的世界杯已经出现了多场的爆冷哈。德国与巴拉圭激战至点球大战，最终德国意外遭到淘汰。荷兰同样在点球大战不敌摩洛哥，无缘16强。这意味着两支欧洲传统的强队提前出局，也让淘汰赛席的这个局势是彻底的洗牌。至于其他晋级球队方面呢，像是法国3-0轻取瑞典，还有这个姆巴佩的状态是非常的火热哈。再来是这个葡萄牙2-1的打败了克罗地亚。那 C 罗呢，终于收获了个人世界杯生涯第一个淘汰赛的进球。那西班牙呢，3-0是完胜奥地利。那美国、比利时、墨西哥、巴西、瑞士、挪威也顺利的就进入了16强。那接下来16强首场大战将由加拿大对摩洛哥以及巴拉圭对法国会率先登场，随后呢还有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葡萄牙对西班牙，这些重点的跟重量级的对决，真正这个世界杯的生死战啊，他们才正要开始啊。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16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0: 念念不忘。
5: 雨霖铃是词牌名，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逃到了蜀中，听着雨声打在铃铛上，想起了刚刚离开不久的杨贵妃，一时悲从中来，有感而发而哼出来的一首曲调。后来很多的词人都用它来描写离别之情，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其中的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成为了千古绝唱。
0: 念念不忘，不忘。
5: 星期三晚上9点。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上的新闻。那全球多个地区正在经历着今年以来，就多年以来最严峻的这个热浪哈，欧洲更是连续的刷新了高温记录。那世界卫生组织就形容这一场热浪不是一次性的异常天气，而是未来气候的新常态，各国必须像应对冬季的流感一样，为高温做好长期的准备。如果你有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刷一些视频新闻的视频，可以看到欧洲那边的热浪看到挺夸张的，比如说看到这个交通灯热到融化了，垃圾桶热到融化了，地上的温度那么高，鞋子融化了，包括有人直接在测试就打个蛋，这样子看那个蛋会不会熟哈。那这波热浪呢，是席卷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法国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德国连续3天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那英国6月气温更达到了37.7摄氏度，刷新了当地6月最高纪录。那高温不仅是影响民众生活，也开始冲击基础设施哦。看看法国部分的核电厂因为河水温度过高而减产，那铁路公路也因为路面受热而变形而受影响，多个城市就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那健康的风险同样是令人担忧啊！法国的公共卫生部门就表示，在热浪最严重的一周，当地死亡人数较平时增加了30%。初步统计有超过2000宗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案件，而且数字仍可能继续的上升。那除了欧洲，中国西北地区近期也出现了45度到47度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多地发布高温预警啊，就是提醒民众要防范中暑以及山火风险。那专家就指出，随着全球暖化以及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回归，未来几个月全球出现热、干旱、暴雨等极端的天气的风险依然增加。那也提醒民众要注意天气预报，避免长时间的晒太阳，并且要及时的补水哈。 那有些人会说在想啊，热浪死那么多人啊，其实为什么天气热会死人呢？其实真正致命的不是高温本身，而是人体失去调节了体温的能力，导致多个器官衰竭。那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人体呢正常的体温大约是在37度左右嘛。当天气炎热的时候，身体会靠两个机制散热，第一就是流汗，第二就是皮肤的血管扩张，把体内热量带到皮肤表面去去散出去。但是当这个气温太高，湿度太高，或者连续几天高温的时候呢，这一套的散热系统就可能会失灵。那大量的流汗也会让身体流失水分和电解质，那我们就会开始口渴啦，头晕啊，或者是抽筋的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中暑 heat stroke， 那这是最危险的情况哈。但身体核心的温度上升到4%，上升到40摄氏度的时候，那人体呢就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的降温，这时候就会出现像是神志不清、晕倒、抽搐，或者是最后可能会昏迷这样的情况。而高温为什么会致命呢？其实它是会伤害全身的器官，包括像是大脑、心脏、肾脏、肝脏以及其他的器官都会因为高温而恶化。那为什么通常看到这一些算是这样子，这种中暑的情况导致死亡的大多数是老人家呢？那因为年长者流汗的能力下降，对口渴的感觉也变得比较迟钝，那心脏和肝脏的功能比较弱，那很多长者本身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所以对于这个老人家来说就是热浪或者是这个中暑的情况比较致命的话，是基于这几个原因了。那其实高温是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之一，而其实许多死亡案例是可以防范的所以会有一些很多的措施在进行了哈。所以看到的是欧洲的这个高温的情况，也是过去一个星期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新闻啦。给你送上这首歌曲，张艺兴的《做自己的太阳》。下个小时我们有心灵零距离。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